0: 点花钱就很碎很碎的，可能口感不一样。
1: 我们酱板鸭
2: 感觉完全不一样，
3: 这个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哦，
2: 而且鸭会切的比较碎。
4: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3: 姜母鸭
5: 是吗？还有人
2: 姜母鸭啊？
1: 姜母鸭，
6: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4: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7: 我们从杭州过来，
1: 南京的，
8: 江苏无锡，
0: 我江苏的，
2: 湖南来的，
9: 长沙，
10: 半城烟火，半城鸭。
4: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
11: 土地生，初二十日拜拜。
4: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2: 爷爷阿铁是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3: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2: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4: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4: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4: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2: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15: 他以前还是泉州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4: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15: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祖宗。
11: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4: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16: 我买了大鱼、鳗鱼。
17: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15: 我买了好几种啊，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7: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4: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11: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4: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14: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盐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11: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17: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

0: 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扁鹊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的。
1: 炉哥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2: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3: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三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骑不仅卖熟食。 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3: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4: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
1: 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5: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1: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6: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
1: 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6: 我去新店走一下。
1: 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3年的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
1: 累死我了，我才知道你有多累。当时啊，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啊，以后你工作啊，我帮你带孩子。
2: 当个好爸爸更不容易，
1: 我更想当个好丈夫。哎，
3: 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4: 来，两路在这里。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5: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从种下到成熟，

0: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0: 妈，
1: 你最近忙什么呢？你有空回家看看呀。哦，
0: 妈，我出差呢，在路上去机场。
1: 哦，出差呀？啊，没事儿，就是那个，你爸的大哥，欣欣的大伯，他明天过来。哎，那你明天能不能赶回来吃饭呢？
0: 妈，我回不去了。大白什么时候到啊？我让司机接一下吧，然后有事跟着他。啊，
1: 好好好。浩文，
2: 那个，你出差回来，
1: 你看看欣欣。啊，
0: 我知道了，妈。啊，那我挂了。
3: 贾总，我们现在去哪里？
0: 回公司吧。哎，岳母家明天来人，你去接一下啊，然后我就跟着他。我就不去了。说我出差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贾总。

0: 这下够了吧，再加俩。摆多少也缓解不了内心的紧张。紧张？那可不。怎么紧张了呢？大葱妈走了就一直坐在这儿没动过地儿，不是紧张是啥呀？哇，我懂，不就是即将被老大支配的那种恐惧感？没事啊，爸。 咱俩一样，哎，这次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撒谎了！哦，性质恶劣。哎，一会儿
0: 大爷来指不定怎么咆哮呢。哎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哎，
2: 爸，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你老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啊？你这样说呀，你
0: 哪有这些东西？
1: 嘿嘿嘿嘿，哎呀，我的弟弟呀，你说你，哎呀，你可把我急死了你啊！嘿嘿嘿，好了，好了。
0: 哎呦，这我干了！要给大爷展示一下，他挺好。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有点劲。

0: 好，你们想的好。快坐，大爷，快坐，快坐，快坐啊！
1: 你坐，你坐，坐坐。你坐，你坐。
2: 路上他们跟我说呀，你恢复的不错，我根本不相信。你看看昨天打电话，我看你那个嘴啊，歪。
1: 但我一想，哎呀，这，哎呀，你可把我急的呀！我这一宿没怎么睡都。嗯，恢复不错。
2: 但是不管怎么样。
1: 这个事儿出了，你得告诉我呀。他不让给你打电话呀。
2: 对。
1: 啊？你怎么不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呢？他还不锻炼。有时候，他还不好好吃饭。
2: 也是有时候。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是，他不让告诉我，他不吃饭不锻炼，你们干啥的？
2: 说了不听嘛，这不看着你来呢吗？你赶快好好批评批评他。
3: 老弟呀，你说你不让告诉，你知不知道你恢复的好与坏，你的身体揪的全家人的心呐，你不能考虑自己呀，你不能不考虑我。那个，你说，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啥？还有啥事瞒着我？啊？
3: 不，还着急。
1: 让我，哎呀，你憋了半天就，你不能让不怕我着急就不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你挺灵活啊，啊，来来来，你再拍拍我看看，两手拍，你拍，使点劲，来来我看看，
2: 拍，
1: 我检查检查你，来来来，哎，来接着来两手，两只手。
4: 打拍了，行行行行行，
1: 哎呀，这我心里踏实了。哎，要不我这心一直揪着，你知道吗？
2: 喝点水，喝点水。哎呀呀呀，
1: 这我心里踏实了。哎，
4: 没事没事，
1: 行，确实恢复的不错，你说对了，真的很难得呀，他底子好，他打脚底子就好。哎，哎呀，这还给我倒水呢。 来来来，你递给我，递给我，递给我。行啊，是不是挺好啊？
2: 练一上午了。
1: 就练倒水啊？来来，你再给我倒我一杯。来来来，
2: 倒一杯，
1: 再倒一杯，
4: 倒一杯，
1: 倒，再倒一杯，爸。嗯。
2: 逗我笑，老弟啊，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酸菜，你看看，你到时候我给你做个酸菜鱼。
5: 今天不做了，咱们出去吃。
1: 啊，
2: 出去吃，
1: 出去吃，
4: 店儿都订好了。
5: 我都安排好了。
1: 啊，是吗？
2: 嗯。
6: 挺大姑娘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尊贵的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吃的叫做石榴回切。开始之前，它有四干果、四水果、四糕点、四冷碟。上菜之后，它有四大菜、四拌菜、四时蔬、四点心，总共32道菜。32道菜，吃不完呢！你这是，这多少有点浪费啊，
5: 盘小。哎。
1: 大伯，我跟你讲啊，听说这石榴回切呀，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吃的不是东西，是感受文化，传承，是吧？人家说了，这是宴请亲朋好友最高规格的佳肴。其实我们也没吃过，这不是您来了吗？詹宁光，我们也尝尝，感受一下。
4: 这我有那么重要吗？
5: 必须的。
4: 但是我爱吃啥，你知道我顿顿离不开榨菜。这，不，不没事没事没事，我随便啊，我什么都能吃，我这么多年我什么苦都尝过。别说这当然是享福了，这是啊。
1: 对，到这岁数了得享福了。
4: 是是是是。哎呀，我这还头一回呢。哎呀，我刚才看那个桌儿，好多我不认识。

0: 有水果、点心，
1: 但是其他的我不认识。这是我带你过去看看去。看看，哎呀，这地儿真好，哎，这么多菜，点太多了吧？
2: 不多，
1: 那大爷难得来一次，可不得给他招待好了。你给我爸撑撑面儿。哎，你们这面子得花多少钱呢？
2: 行了，我挑一挑啊，你上去跟他们聊天吧，
1: 好吧？哎，以前这事儿都是浩文张罗，你行吗？
2: 我怎么不行啊？你瞧不起谁呢？
1: 那以前他张罗都是我让他张罗的，这点事儿我还弄不明白吗？你看把你能的，哎，一会儿他来不来？不知道啊，估计忙着呢吧。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2: 你给他打，
1: 这车都是你让他安排的，你接着打，我看看这人啊，快快快，行，我打。
2: 你说来吗？
1: 没人接。啊，估计开会呢吧。一会儿你再加个鲍鱼怎么样？呀，都听你的。
2: 怎么还没人接呀？
1: 一会儿再打，他开会呢。你这频繁的打，他哪能接呀？你一会儿。
2: 行，你看看还想吃点什么？哎呀，
1: 够了。天哪，你这一大桌子菜，这要搁过去啊，这得是大户人家才能吃得起的。哎呦，大哥，我们也是大户人家，你看我们这三代同堂了，那还不是大户啊？我跟你说，这些可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啊，你吃完这些，其他地方你不用去吃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吃了这顿没下顿呗？<笑>
1: 我理解弟妹的意思。<笑>
3: 老弟啊，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呐！啊，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另外，我发现春江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养人呐。哎，你看看。 当年你送我们离开的时候，你那舍不得呀！这事儿你还记得，真是小心眼儿啊！<笑>真是，你说我们老哥俩啊，走一个，我一个人不觉得孩子啊，
4: 哎，
3: 你管我叫啥？
4: 大老爷呀！
3: 你看看他就知道。
5: 现在你说有一家一家就一个孩子，没有姑姑、叔叔啊、姨啥的，你说将来多孤单呐！
6: 大老爷、老爷、姥姥，你们都好好的，我努力啊，四世同堂。哎，你看，人在做，天在看。哎呦我去！老天爷还是公平的，所以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
7: 你看我虽然婚姻失败了，但是我现在的事业很成功啊，我觉得我活出了自己的价值。那他出轨，你真的不介意吗？
8: 介意啊，当然介意。
7: 哎，姐夫，你怎么来了？
8: 我找你张总，在吗？
7: 不在。 你是为了那天的事儿来的吧？走，我带你去。
8: 谢谢，
7: 姐夫，这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可得找张总好好说道说道。孟安可是受了大委屈了。
8: 张总，嗯，
7: 孟安的爱人李林来找您了。
8: 哎呦，李林，好几年不见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7: 张总，
8: 哎，孟安呢？
9: 他不舒服，在家躺着呢。
8: 哎呦，你可讲，你说这今天我还想去看看他呢，也巧了，你快坐着歇会儿。
9: 不坐了，我长话短说。
8: 哦，您说，
9: 张总，我们家孟安跟随着你，从杂志社到新苗，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鞍前马后，任劳任怨，是不是？
8: 是是是，
9: 做的比别人多，拿的比别人少。
8: 少吗？

0: 是不少，您给他画的饼，我们家孟安可吃的不少。不是，现在公司状况不太好，等公司缓过来，我再给他补回去啊。
1: 不用了，不用再画饼了啊。拿多拿少，我们不计较，只要我们家孟安觉得是跟对了人，跟对了老板，我们也就认了。但是你不能让他在这个公司里面受委屈呀。
0: 哎呀，是这样，本来呢，我觉得他怀孕了，我想找个人给他分担一下。真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你找人得找对人呢。黄思思是一个什么来路？你不知道吗？你把他安排到公司里来，整天给他使绊子，出了问题之后让他背黑锅。他可是你的元老啊，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就这么对他，他的心会寒的。那这样的话，他在这个公司里待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
2: 林林，消消气儿啊！不就是打个人吗？打就打了，反正我也不想再用他了。
3: 打就打了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还要对我们家孟安动手，还要开除他吗？怎么回事？这个公司还纵容打孕妇了吗？
2: 谁呀？
3: 没没没，打什么孕妇啊？你老婆揪着头发把人家给揍了。你说她还怀上孕呢，她得有多猛？你看她打完人，我还得拎着东西去看她。
4: 什么？
5: 任晓，哎，
4: 滚！
5: 哦，孟安真没事吧？啊，
4: 没事。
6: 你姐也算是替我出了口气，把她给打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过去了。
6: 你怎么不让我帮你呢？你这打着肚子呢，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事发有点突然。
7: 有什么突然的呀？这突然你也可以告诉我呀。他总有个过程吧。
6: 这
7: 一发生，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冲过去了。谁欺负你啊？我帮你打他。你说我在家也没事，你这有事了，你还不叫我？你要着急死我呀？
6: 那我也不能叫你帮我干这事儿啊。
7: 哎，你在家没事干，要不要出来找份工作呀？ 这样的话也可以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哎，我当时在家的时候也会胡思乱想，出来工作以后反而觉得生活很充实。
6: 我觉得你婉珍姐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你要不要试试？嗯。

0: 哎，来了，孩子们呢？那个，你先进来吧。我来接孩子的。那个，孩子们在爷爷那儿呢。那我去接他。哎，别，那个，你孩子好长时间没见着爷爷了，让爷爷跟俩孩子都玩会儿。这我呢，我在网上找这个视频，做了两道菜，专门为你做的。那个，咱们要不坐下来，吃点东西，聊聊，啊。
1: 还行，这不是什么黑暗料理，能吃啊！我的一份心意。
2: 行，啊，真的。听周总说你们蓝海有个新的并购方案，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那个那天吧，孩子给我生日，加上呢，新苗出了那个事儿，我就突然间有这么个想法，我就跟周总说了，我也想探探他的口风，看看他支持不支持。真没想到他还挺支持的。
2: 看来我这个项目负责人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啊！
1: 不是，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是因为那个方案它还不够系统啊，我把它彻底写出来，我一定向你汇报。
2: 行，那今天把这个事儿说明白，聊个透。
1: 哎，不是，这今天这个气氛。

0: 等会儿，是不是应该再加点那个什么醋？
1: 于总啊，你现在有时间学做饭了。
0: 是，我是现在我才知道你这些年你有多不容易。我刚才切点手指头，都不知道这些年你切过多。

0: 我第二次省吃的了，你还能吃吧？
1: 真不好吃。
0: 没事，这是前菜啊。哎呦，终于来了你。

0: 说吧。哎，今天天气真好啊！你看咱们家多舒服啊！
1: 说方案。
0: 是这样啊，婉珍。这段时间呢，这咱们俩又在一起了。当然是工作，咱们是工作啊。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儿。上大学的时候，那个你就出现了。 让我喜欢，让我欣赏，让我追求的那个你，虽然说你瘦瘦的，但是你特别的干练啊，特别的坚强。你现在这些年结婚，都是我的错，我太自私了，我太心安理得的，我就把你困在这个家里，让你做家庭主妇了。我完全把你当成了这个家和我的附属品。我非常郑重的向你道歉。
2: 对不起，其实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做全职太太是我自己的选择。有了孩子之后，我只想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家，但是我不甘心。不是，都是我的错啊！这个，我错了。
3: 嗨，温迪，李总。
4: 周总。
2: 他怎么来了？
3: 我请他来的，一起聊一下蓝海并购的事情。
2: 这你拿着这个。
4: 周总，
3: 老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正好没吃饭，我就不客气了。哎，
2: 那个什么，拿个椅子，拿到餐具啊，谢谢啊。周总到我家来，真是让我这儿蓬荜生辉。
3: 没有，我来主要因为温迪。
2: 啊？
3: 我本来约的温迪去见一个同行的朋友，他说在这儿，那我就过来吧。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吃，晚一点咱们再去见那个朋友。
2: 好。

0: 回来啦。
1: 嗯。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1: 你们张总给你的补品。
0: 张总来了，人呢？
1: 我没让他上来。
0: 哦。买的什么呀？海参啊。
1: 手还疼不疼啊？
0: 手？手不疼啊。
1: 你薅人头发了？打人呢？
0: 我知道，我当时就是太生气了，就没控制住。
2: 温迪克向我兴师问罪了，关于蓝海并购的意向，他作为直接负责人，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知道？余总，这锅我可不背啊！那天是你带着孩子的时候跟我商量，我觉得挺好，但你应该第一时间通知直属负责人嘛。
3: 是，那个。对不起啊，温迪总啊，我那段时间我这带孩子带的吧，我这脑袋都快炸了。我这才知道，温迪总这些年带孩子是真不容易。对不起啊，温迪总。
4: 你不用道歉了。
2: 完了，于总，彻底把温迪得罪了。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这个项目，我说了都不算。万一将来温迪给你使绊子，我可不负责任啊！
4: 周总，这都是你教的啊！
2: 我比你仁慈多了，好吗？
4: 你忘了你在行业里的绰号了？
2: 什么绰号？周大杀人是吧？
4: 你过手的项目哪有不扒蹭皮的呀？周扒皮，不是谁都能当的。
2: 周扒皮都出来了，行，我说不过你啊，我说不过你。来，
3: 哎。
2: 开心，杯一杯。
3: 哎，开心。
4: 来，
2: 温
3: 迪总，

0: 这个厨师你介绍给我，下次我家里有聚会我也请他来。
1: 好的好的，我把他微信啊推给您秘书啊。
2: 哎，周总，哎，那个谢谢您啊。
0: 谢我什么？
2: 那个上次您跟婉珍你们一块出差，正好赶上过生日，然后您还帮着我，给了他一个惊喜。我们不是带着孩子一块跟你们会合吗？
0: 您想多了，小事儿，举手之劳。婉珍想孩子，我找你又有事儿，所以把你叫来了。
2: 想多了，嗨，我还以为您是为了帮我呢。帮你们什么？啊，
1: 我呢想跟婉珍复婚。看出来了。啊，
2: 那这事儿，你知道婉珍想不想啊？
1: 所以我也希望她能这么想，反正我正在努力。
2: 于总，有些事情可不是努力就能做成的，啊，这事儿呢还得看婉珍的态度。是是是。
1: 我们毕竟呢，有两个女儿，嗯，而且以后呢，我也会尊重她在工作这方面的想法，我会支持她，啊，帮您把工作做好。
2: 看来你真的很想跟她复婚，那以后我就不像上次那样帮你了，我还会劝婉珍不要跟你复婚。

0: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1: 你敢尝吗？夜幕一落，江湖开张，有人躲进被窝，有人摸黑寻味，一种更原始更生猛的鲜悄然登场。腥气，别皱眉，这味道它横冲直撞，不加掩饰，却偏偏是通往鲜味江湖最深巷弄的路引。这一趟咱们专找那

一些有腥气的狠角色，专挑腥风血雨处闯荡，看腥风已起，血雨将至，这才是江湖的硬通货。

0: 联合国盖章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白天是鱼生遍地的绅士，晚上他撕下西装，露出纹身，露出满背的江湖气。在这座以鱼米之乡著称的城市暗面，一场关于暗夜刺客的围猎才刚刚开始。这家店专收腥气冲天的暗夜刺客，那些在夜色掩护下才显真容的狠货。
1: 周底火锅呢，都是这首选的了。
2: 喝一碗饭都没吃，留着肚子过来的。
0: 欢迎来到有腥气的主场。年轻人总想给老味道换个新碗。六年三次撑大门面，二楼雅座刚装好，客人又搬着塑料凳坐到马路上。
3: 人比较多，经常排队。
4: 礼拜六礼拜天的排队的。
0: 生意像周底一样，熬着熬着就沸腾，满意。
5: 2019年才开始第一次装修，2022年就再扩了二楼。今年的话，2025年这个算在隔壁呢，第三次了。
4: 我们去吃宵夜就直头来这里，如果排队啊，我们就等。
0: 这位戴眼镜的大学生，
5: 我毕业回来之后，这是做淘宝的美工设计，可能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原点。
0: 键盘上的快捷键，如今变成了砧板上的切肉刀。
5: 思来想去，就觉得最大爱好还是做菜。
0: 敲键盘的手，一到深夜就手握刀把，专治腥骚。因为真正的狠货，夜深人静才露面。那是属于食材猎人的黄金时刻。猪杂粥的江湖，腥气是头号敌人。
5: 最主要还是在食材本身讲究。
0: 顺德的老饕们嘴更刁，猪肝要带铁锈香，猪腰要脆过嫩笋，不像挑食材，更像鉴宝。手指一捻，眼神一扫，便知可断生死。
1: 主要就是说这边的味道啊比较新鲜啊，然后呢，我们本地人真的能找到好吃的，
4: 一样来一点
2: 是吧？
4: 对对对，行，大肠、粉肠。
5: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挑的那里，你已经把80%不好的已经给筛选出去了。
0: 食材也讲资历，江湖地位靠的是辈分。
5: 平常吃的小肠，它有花肠，就是那个肠子的表面它起花纹了。
0: 养足半年的老猪才够格长花肠。
5: 现在半年的猪，在市场来说已经算大的了。
0: 花肠是角，粉肠顶多算龙套。
5: 大部分人接触到的就是它还没能够起花，就是那段粉肠嘛。然后粉肠的话，它的香度没有花肠的香度厚。
6: 大长沙刚刚过来的，
2: 长沙有一家，但是不是很正宗。
0: 长沙老哥跨越千里来踢馆，在老家试过不少，腥的怀疑人生。
5: 对这些内脏的印象就是腥，
2: 我是有点抗拒了，但是对我吃了一个，我也没有一点那种味道，
7: 能接受。我们都是特地来广州吃这些东西的。
2: Good。
0: 从抗拒到惊叹，一口顺德猪杂，足以颠覆外乡人对腥的刻板印象。
5: 第二批就是10点能回到店里面，挑完之后，然后就半个小时就往店里面赶。
0: 凌晨屠宰场抢货，一日三副市场，先是跑赢时间的战利品，只为锁住那一口生猛。
5: 第一批的话，早上，因为它有些食材是比较刁钻的，没有那么早能分割出来，凌晨5、6点钟去买一批这些比较刁钻的食材。
0: 刁钻意味着稀有，起得比鸡早，只为抢到鸡子和他的伙伴们。
2: 我知道，就是蛋蛋嘛，
5: 脑花、猪脑，这一盘的话，你少说也得20-30头了。
2: 最惊艳的其实还是那个猪脑跟那个鸡子，包汁然后好鲜。那
0: 猪天梯，猪的上颚，一头猪也只有1两。想凑够这一盘，得几十头猪集体献出天花板。
5: 这个猪的板筋，里脊肉后面它会有一层筋膜，吃起来就很香，有一点点脆的口感。猪脸肉这个肉就是巨嫩，可以跟牛肉就是相进行去比较。
0: 这些都是暗夜菜单上的奇珍异宝。
6: 像惠州啊、汕头啊，我们都跑过了，味道都不错。这边是味道更好一点。
0: 识货是家传的本事，也是深夜寻味的必修课。
5: 就是很迷茫嘛，看起来就是那些东西都一样，实际上还可能就是在那一堆东西当中，可能就只能挑出那一点点出来的。
0: 从脸盲到火眼金睛，是兴起江湖里的成人礼。
8: 孙亚昌。
0: 在顺德吃猪杂有门规矩，老顺德挑杂碎有三不原则：不起花的不收，发黄的不收，淤血的不收。规矩就是门槛，也是鲜味的保证书。
5: 还没洗，对，如果洗的话，它你会把它的鲜味就已经对丢失掉了。客人要多少就切好了之后就拿进去后厨里面处理。
0: 清洗那是外行对鲜味的亵渎。真正的行家要的就是那股带着腥气的原力。顺德人降服腥气，靠的是一锅白粥打太极，以柔克刚。
5: 它里面有三种米混合，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米，珍珠米它是颗粒大的，就是负责煮那个胶质的。那香米的话，它要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它就能保留一点那个粥的口感，因为它有一点点颗粒感的。
0: 米也有自己的江湖分工，珍珠米烂成绸缎，香米粒撑住筋骨，猛火狂熬三小时逼出米油。
5: 这个得熬两三个钟，对，一直搅，而且要全程猛火。
0: 再加玉竹红枣打暗泉，药香勾着肉甜，腥味早被化解了。
9: 我们也是做饮食的，它那个竹底很好，玉珠啊，那个红枣没有腥味的，很好。
0: 顺德人懂得一个真理，粥底够柔，腥气也能熏成鲜甜。同样是吃食材的本味，在粥底火锅看来，清水打边炉就像裸泳。
5: 清水跟粥底煮的那个媒介它不一样，就米的那个胶质，它能更好的包裹住食材，吃起来的话，它是比清水它更滑嫩鲜嫩的。
0: 瞬间的高温被温柔的米浆包裹，腥气分子来不及逃逸就被招安。
9: 心啊，猪肝啊，那个咯，啊，猪腰啊，都好的，那个炒螺啊，什么都好拿，我觉得。
0: 这锅白粥的哲学藏在三个招式里：胶质防护罩、土榨花生油配姜丝、猛火快攻。
5: 花生油呢，是我们在自己做店的30年中都是用土榨的嘛。
0: 土榨油香唤醒味蕾，姜丝驱散最后一丝腥意。
4: 我一口就知道我们吃什么油炒了。
9: 那个花生油也很亮。
0: 合伙暴力拆解了腥味分子，这是顺德人对本味的绝对自信。食材本真与粥底油浆的碰撞，就是最生猛也最温柔的江湖之味。
2: 选一个的话，你这个就有点为难我了。但我不太好选的，我觉得都好吃，
8: 好水好水。
0: 美食的魅力竟成了他乡变故乡的理由，这是对顺德味道最硬核的投票。
8: 我来过10年了，
1: 起码这吃了8年了。
0: 老派讲究锅气，新派在意体验。不是冲突，是传承的升级打怪。
1: 风格有所改变，主要他这边的服务员啊，热情了很多。以前呢，我们菜上啊，我们自己爱吃什么我们就放什么上去。现在呢，他就把所有的火候啊，帮我们去把控好啊。
0: 前厅妈妈笑脸迎客。

0: 后厨，他当冷面杀手。这家店的鲜味江湖完成了新老交接。
1: 你想不想老弟啊？
2: 想不想老像那个六个一六个？
0: 江湖从不独属一地，几百公里外的汕头，更黑的夜里，星气刚弥漫开，没有周底的柔劲，没有精心装潢，有的是同样的暗夜寻味，同样的生猛江湖。这座被海风淹入味的城，胃袋里的闹钟总比别处慢了两个。
3: 有很多人其实都要七点下的吃饭，
4: 但是一般要到三点四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那个人比现在多得很。我们这普通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0: 深夜，当北上广的写字楼亮如白昼，汕头人的胃也保持着同款战斗力。
5: 吃完饭以后就回家睡觉，
1: 吃完饭就睡觉，还要干嘛去？
0: 因为汕头的星气江湖凌晨才刚刚开张，星气越浓，鲜味越凶。
6: 因为一点多是新鲜肉刚来的时候，
7: 我们这里追求原吃原肉，原吃原味。
0: 星与鲜的生死博弈开始了。凌晨的白城菜市场，每块猪肉在腥味起义前都有倒计时，每一口猪肉都要和时间赛跑，时间一长，脱水变柴，腥味就要造反。
7: 它是有时效的，就是从屠宰场到桌上，它是必须在一个小时以内。
3: 它特别新鲜的话，它没有腥味。
0: 狠人自有狠招，猪肉铺直通生烫店前锅，直线距离20秒。
8: 这哪有五分钟，我觉得10秒钟都差不多。
0: 杀猪佬的刀刚放下，刀口的血还烫着，肉已飞进锅里。
6: 猪都一车一车来，很多人喜欢吃腰子，直接从猪上面直接挤下来，然后就可以吃了。
9: 我觉得那是新鲜的这个猪腰，一点都没有腥味。
0: 全中国最疯狂的食材赛跑，猪刚咽气，腥味还在血管里发懵，鲜味已攻占舌尖。
7: 所以说这个是跟时间赛跑，我也是跟时间赛跑的，我是足足等了二十。

0: 板筋肯定要点，
1: 尤其是像猪心的话，它特别有嚼劲。
2: 漏勺颠几下，猪心卷曲，猪腰开花，粉肠打卷，一切都脆韧的刚好。
3: 就是猪部位最嫩的一块肉，
1: 最嫩一块肉，
3: 潮汕话就是前腩肉，在腩内。
2: 前腩肉，猪中小鲜肉，是潮汕猪肉饭在肩颈肉里再分隔出的老饕口中的顶流。这块肉为啥金贵？因为猪全身的胶气包都在这儿，运动量最小，纤维最细嫩。
3: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劲。
2: 但嫩肉也最矫情，少烫一秒腥味爆炸，多烫一秒前功尽弃。
4: 我们这边的猪肉你们都是看得到的，都是新鲜从猪场里面摘过来的。
1: 对，我们这儿还特别讲究，就是得用本地猪。
2: 出了汕头，猪都不够鲜。
1: 菜市场买菜的话，它也会区分，比如说外地猪的话，可能有那种膻味儿啊，或骚味儿之类的。
2: 为什么潮汕猪不怕腥？本地土猪散养田头，跑的是自由天地，不像饲料猪闷出一身骚。
1: 能吃软，确实有那么一股味儿是不对的。
2: 土猪虽然吃的糙，但肉身反而干净的能出道。
1: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鲜味儿。
2: 您瞅这汤，清得像矿泉水。
4: 你看这汤就知道了，比较清澈点，没有什么味道了。
2: 为啥好肉自己会说话，根本不用暗器加持？清水煮才是对鲜的最高自信。
1: 我们这挺清淡的，也挺养生的。
2: 您问都是谁在
4: 怎么样？他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慢慢会备些肉在冰箱里面。
2: 各行各业全在汤锅前排排坐，再野的业也得用清亮的烫来收场，
0: 大概是20-30块，就是这个价格。
4: 他们都知道，就是为了来吃口新鲜的，就先回家休息。
2: 熬最深的夜，训最野的心，养生也要反着来。汕头人管这叫朋克养生，
1: 就能养的地方饮食上养一点，局部养。
0: 你可以去发现汕头没有胖子，就是这样吃没有胖子。
2: 当养生党放下保温杯，汕头人的夜才刚咂摸出点真味儿。潮汕宵夜江湖，生烫与生腌是世仇，一个功夫深，一个路子野，但在腥味江湖里，蘸料也是各领风骚。
1: 潮汕的那种辣椒酱，它就不怎么辣，它特别咸，对，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蒜头油，这两个一混了，它那个味儿特别香。
2: 但您要是外地人，要小心了。
1: 这个是鱼露，把鱼那个用盐腌了，然后那个留下就是流淌下来那种汁液的话，给它收集起来。
2: 鱼露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是外地人的催泪弹。不信，问问身边吃过的人。汕头老店基本都有走鬼档的江湖传说。
4: 我们也是走鬼档出身的，一辆三轮车，然后摆路边摊。一开始是凌晨3点到隔天的11-12点，改建之后我们就搬进了这里面了。
2: 这碗生烫里伴着当年的腥风血雨，
4: 慢慢有人知道说猪肉都是新鲜刚来，一个传一个，就慢慢好起来了。
2: 走鬼世家，鲜肉立命，手艺不能丢，规矩不能破。
4: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做田的，在田里劳作的，只知道双手双脚一定要勤劳，就饿不死。他们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
2: 看着碗底没半点腥气，只有抢出来的鲜。走鬼的魂渗进砧板3寸深，一勺一勺烫出了今天的江湖地位。
3: 他每块肉上到桌上都是跟时间赛跑的，再大的五星级酒店你都吃不到的，这种就属于特色。
2: 生烫的江湖没有五星级的排场，却有最生猛的烟火气。汕头这座不夜城的温度就在这凌晨3点的汤锅里翻滚着。每个地方都有点邪门的吃食，在中越边境朔龙镇界河淌过的地方，腥气才是通行证。您要问啥是腥气？
5: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6: 味道很好的，香香的。
7: 这都是活的。
2: 中国人吃虫，吃的是天地野性。
8: 我们到西安时，他们是什么蚂蚁、爬树，海南岛啊，他们是沙虫、鱼虫。
2: 云南人拿竹。

0: 吴虫当零嘴。
1: 我去过云南，我感觉他们的虫子，每个出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像那个模具出来一样。
0: 但到了广西硕龙，
1: 我们这里的虫子呢，它是各不相同，我感觉本地吃虫子更厉害。
0: 这话在理，硕龙的星走的是狂野派路线。
1: 你好，欢迎光临。
0: 这位做五色糯米的壮家阿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在她眼里，扭动的活物不过是山野赐予的鲜味。
1: 那这个是水蜈蚣，可以吃的，你看大大个的。
0: 江湖规矩，敢进虫宴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甭管表情管理是否到位，进了这门都是对星期二字有追求的角儿。别问为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野生的虫子哪有什么 KPI， 它们随节气疯长，星气也追着时令走。
1: 没有，五月份的准备飞走了，蜻蜓了，就飞走了，足勇是到十二月份。
0: 这盘虫不是菜，是山野的活日历，掐着点上桌的山野时令。
1: 我们只有四种，有一个河虫、蜂蛹、竹虫，还有那个稻田里面的那个蚂蚱。
0: 蜻蜓的幼虫学名水颤，入乡随俗后有了另一个名字河虫。
1: 一斤多两斤哦，用手去捡，
2: 一只一只捡。
1: 你看它老是跑，就是好多草，它是附在那个草上面呢，很多草。
0: 蚂蚱、竹虫、蜂蛹，四样野味凑一桌，夹起一筷子，等于嚼碎了四季的野性。想驯服这四路山大王，全凭一锅滚烫的热油。
1: 做虫宴的话，你油温得掌控得很好。刚才说的四种虫，它每一种虫的油温都不一样。
0: 油温是门学问，高了糊，低了粘。后厨这位闷头干活的老师傅是拿捏油温的掌勺人。
1: 他这个人比较腼腆，不敢面对镜头，最主要还是他掌权，我只是受指使。
0: 三十年油锅里打滚，只伺候野性子，讲究个快准狠，练的是山野哲学。
1: 先炸那个河虫，河虫它熟得比较快，油温也不用那么高。
0: 水菜浇起，热油里三息就得捞起，低温快炸才保脆嫩。蚂蚱腿细，高温速炸十秒定成半。竹虫油脂丰腴，非得低温慢炸才能逼出竹香。蜂蛹最耐造，滚油煎十分钟，入口仍糯如年糕。至于腥气，早被油温驯化成了野性的香。
3: 这个是很有营养的，
4: 这里的味道，它炸得透、脆、香。
5: 原来没有吃过，接下来很好，我就这样。
1: 那种是准备长翅膀了，它就长得像有点像蜜蜂了。我们的地方叫马蜂，不叫蜜蜂。
0: 真正的狠货在这儿，蚂蚁蛋。
1: 我们这里壮族也有，越南那边也有。山上的话，蚂蚁窝比较多，啊，都是黑蚂蚁。它的蛋最大一粒的有米粒那么大。
0: 蚂蚁蛋，山野赐予的微型纤维炸弹，颗颗都是高蛋白的暴击。外地人总以为蚂蚁炒蛋是虫炒蛋，实则不然。
1: 蚂蚁蛋的皮特别的薄，它一见热锅它就会裂开。啊，所以裂开之后，它的蛋白质啥都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放鸡蛋一起煎。
0: 蚂蚁蛋金贵的很，热锅一碰就炸膛，得配上野菜煎成蛋饼。
6: 我吃了啊，
7: 吃了。
6: 哦，好。
8: 越南蚂蚁煎蛋
9: 已经发在群里了。
0: 蛋液裹住野味，野菜提香，边境的腥气就这么被驯服了。再看云南兄弟，虫子列队向军训，硕龙人见了只想说，
1: 所以就纯野生都是不一样的。
0: 腥气，在硕龙人的字典里叫野性鲜，
1: 几乎没有怕虫的人。
0: 硕龙人的童年是虫子堆里滚出来的。
1: 小时候的话，真的很喜欢去掏蚂蚁窝，是用簸箕去把蚂蚁窝放在簸箕里面嘛，然后就拍呀，一直拍嘛，把蚂蚁给拍走了，那就剩下了。

0: 那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竹簸箕从掏蚂蚁窝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了墙上的艺术。
0: 普通的那种小小的音箱的话，它就音质不太好，听起来就没那么悦耳。
1: 油花翻滚的噼里啪啦，得配上哈曼卡顿的低音炮才够劲儿。现代声浪撞上生猛野味儿，这就是硕龙最硬核的星气朋克。有些味道生猛的让人缩手，可一旦下了狠心，那口裹着蛋香的蚂蚁蛋，那盘炸得酥脆的四季野杏会告诉你，星气是这片土地最生猛的鲜味儿。星气是美食江湖的硬通货，它是一方水土最野性也最诚实的味道密码。老饕们为这一口生猛的鲜味着了魔，在顺德的深夜，在汕头的凌晨，在硕龙的老街，就为一口生猛的新鲜追着腥气跑，腥气散处，鲜味长存。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两名在这里招招人。

0: 在对面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来，刘明在这里上午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14: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哎。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警委 say no。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
13: 向对老家的做出贡献，对老百姓的困难批老百姓的有一点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出发，我就是开始每年发老年福利资金。
14: 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张金富更将目光投向乡村的未来教育。2011年，他为东关中学捐赠电脑房，并配备20台电脑，投入10万元。同年又出资60万元建造120平方米的运动场，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锻炼场所。2018年，他推动成立建龙讲教奖学金，形成多元激励体系，累计覆盖师生超2300余人次，总金额超250万元。2024年，他筹资1000万元成立红星文化基金会，由其子企业全额出资，聚焦乡村儿童美育与文化教育。基金会发起梦圆计划，邀请北大、清华、央美、国美及剑桥、哈佛等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与艺术家走进乡村学校，开展可持续支教服务。至今已完成10余节美育课程及5场专题讲座，覆盖1000余名中小学生。2025年，基金会更联合腾讯公益、复兴基金会，将公益触角延伸至海南保亭，发起关爱豆蔻计划，通过油画体验等方式帮助乡村青少年提升审美素养，树立健康观念。20载深耕故土，千万善举温暖四方，张金富始终心怀桑梓，力行公益，用长久坚守诠释担当，让慈善之花持续绽放。
13: 我打算呢，在我的老年的几年当中继续下去哦，继续帮助困难的老百姓，发这个福利资金，发到我达这个时期走一次。
14: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日前，华威文澜小学学生走进义亭镇专职消防队，开展暑期消防安全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消防站，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感受消防力量，在实践体验中收获成长。
15: 研学课堂上，消防队员结合夏季火灾特点和学生暑期安全重点，用生动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普及日常防火、用电用气安全、火场逃生技巧、正确报警方式等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学生们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提升自我保护和应急。

0: 及避险能力。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对战内务环境，平整方正的豆腐块被褥，整齐规范的物品摆放，干净整洁的生活区域，让同学们直观感受消防队伍严谨细致、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深受教育和触动。随后，同学们近距离参观各类消防救援装备、消防员逐一介绍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器、破拆工具、水袋水枪等器材的用途和使用方法，细致讲解不同装备在抢险救援中的作用。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提问，近距离解锁消防硬核装备真切体会消防救援工作的责任和担当。 此次暑期消防研学活动将安全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机融合，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观摩中感悟，既充实了学生暑期研学内容，又有效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学生们的安全素养和自救能力，为平安暑期、平安校园建设夯实基础。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
3: 在曹娥里的半生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

0: 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
1: 在对面来让新的客户买对设备取得放心，和宁新的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对设备取得放心，和宁新的顾客光临。

已在时光的封存中静静发酵。而这一坛，也是身在忙事的海芬朝暮相随的期待。

0: 吃手抓饭是滇西南地区的日常食俗，但随着芒市新建为旅游地，海芬和其他餐厅老板每天都要为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呈上这道飨宴。用手把菜和饭团在一起食用的体验，像一场重返童真的旅行。透过手的温度，人与美食之间亦达成了治愈身心的肌肤之亲。从芒市潜入深山，我们来到刀割刀嫂的地盘，来自山地民族与生俱来的野性，让每一道美食都散发着返璞归真的古老气息。
1: 我们这里最多的有17种菜，像我们去外面摆的话，最多的时候摆到过差不多300桌，就都是长街宴。
2: 我接受不了，我觉得吃了这个之后，我觉得也是体现了说外来文化跟本土那种氛围的结合。
0: 甄选橄榄油、帕马森干酪、意大利熏火腿、大理当地的新鲜茄果、盐荽、坚果，从那不勒斯到云南大理，不同的土地风物

夜幕升起，烤炉轰鸣，饼皮在炉膛内发出愉悦的声响，鲜美多汁的食材和浓郁奶酪在舞动的烈焰中热情交融，迷人的炙烤熏香飘。

0: 满整座小院。如果你恰好经过大理，只有一次品尝披萨的机会，那么你应该来这里，像是回到儿时的院落，深陷于惬意无拘束的空间，人们相谈甚欢，大口咀嚼美食，想象主厨如何将一个朴实的面团蜕变成惊艳味蕾的丰盛飨宴，然后在一口又一口的大快朵颐中和披萨谈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
1: 味道很好，而且那披萨的话外焦里嫩很脆。
2: 我们今天吃了一个南瓜披萨，我觉得南瓜披萨还挺好吃的，因为的话它那个南瓜的那个馅不会太甜，就吃得出来它南瓜馅应该是自己熬的，那个皮还是比较软，然后边的话是比较脆的那种，又香然后又有软糯的那种。
3: 那我说，那你没有看到我还没有招到这么靠谱的员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店里顶着几个月不能休息，就想着说先做吧，会好的吧，反正就那就做吧，就坚持坚持。

0: 烟火喧嚣，点亮霓虹圣境，我们从南艺风情中归来，品味大理古城不曾走进的宵夜江湖霸主小龙虾。回忆里多少个夜不能寐的漫长夏日，人们相聚在燥热晚风吹拂的大排档，举杯豪饮冰啤，纵享龙虾盛宴。据不权威数据统计，城市越大，小龙虾越火。那么，是谁艺高人胆大，把它带回了小小的古城？
1: 我叫何静，是龙虾传奇的创始人。龙虾传奇已经在重庆开了10年的时间，这次呢，第一年来到大理。来到大理之后，当地的人试了我们小龙虾之后，我们才想说在大理，哎，把美食这样子带给大理这边的人。十几年前，我去了湖北，然后吃了第一次小龙虾，我特别喜欢吃，我就吃在那里吃了一个星期，连续中午吃，晚上吃，宵夜吃，我就吃了很久。然后回重庆发现没有小龙虾，去成都有两家，然后我就去吃，就排队。当时我就立志一定要开一家小龙虾回重庆。我们这个小龙虾每天都是空运过来的，每一样东西食物啊，它的食材绝对是放在第一。我们的小龙虾必须要清水养殖的，它大批量养殖的话，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如果说这个水有污染或者是怎么样子，其实根本养不活的。
0: 张家园铜瓢火锅店，当地有口皆碑的人气老店，如今老板开了第二家分店。新店不仅多了2位合伙人，还多了这一锅点燃古城夏夜激情的小龙虾。过油是爆炒小龙虾的前奏，鲜虾在热油中瞬间蜷缩，红色盔甲浸透了油香，牢牢锁住虾肉的丰富蛋白质营养。
1: 目前在大理的话有两种，一个蒜蓉，一个油焖。现在这两个厨师都是我从重庆带过来的，有一个是跟我10年，有一个是跟我7年，有一个是我开门的第一天就跟我在一起。当初我根本就不懂这个小龙虾怎么做，带着厨师满全国跑。我们那个厨师比较腼腆，你知道吗？
2: 去过江苏的盱眙，然后湖南的长沙嘛，湖北的武汉嘛，最开始的时候用了20万嘛，就是炒小龙虾，专门每天自己炒来吃，20万块钱的。
0: 爆炒是辣味和香气的狂欢，是一种香料，蒜粒、豆瓣酱、

0: 椒等天然食材在热锅中翻滚，红艳艳的小龙虾在速度与激情中将 Q 弹滑嫩口感和麻辣鲜香在分秒间精准拿捏。一盘满足挑剔味蕾的小龙虾，三分拼技艺，七分靠火候。
1: 最后收汁是一个关键，如果说最后的那个火候收汁收不好的话，那一份小龙虾就废了。它的味道一定是挂在那个龙虾壳上面的，如果那个收汁火候不对啊，都会影响到它的口感。
0: 啤酒绵密的气泡在锅中快乐咕咚，小龙虾的红袍子泛着魅惑人心的光泽，在大火的猛烈攻势下，愈发香浓的汤汁从间隔浸透至虾肉，

0: 夏日的宵夜时光，小龙虾是吃货们心中的一道光。夜色渐浓，张牙舞爪的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剥开虾壳，将虾肉滋溜入嘴，汤汁的鲜香裹挟着麻辣的油香在口腔中绽开。
1: 这属于食欲也是丰富吗？
2: 我觉得一个人必须得热爱吃，热爱美食，你才能够把这美食带给大家，然后才会做到极致。我想在大理小龙虾做到就是，哎，这一家最好吃。
0: 也许在每一个热浪袭来的夜晚，蚝油、小龙虾、冰皮就是人们向快乐发出邀请的最佳拍档。静谧安宁的大理古城，亦有热辣滚烫的激情在风中鼓噪。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6: 宝宝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18: 我要一个打包盒，
19: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水电卡充好了，物业排队人太多了。这样我东西就放在这儿，然后我走了，也可以帮你放到冰箱里，还可以帮你吃。
1: 你好，请问您是？啊，看看，看过白蛇传，您是买小了解去？嗯，你跳的太好了，听他们说您不跳舞了，现在。
2: 甜甜，
3: 哟，小兰来了，
1: 宋阿姨。
3: 哎，走吧，行。
1: 嗯，干什么去？
3: 跟我一块儿跳广场舞去。
1: 我不去了，我就来看看您。
3: 小米呢？他谈恋爱去了。
1: 哦，他也不闲着。
3: 嗯，要不然你自己上楼待着吧，吃点东西，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啊，周同那屋啊开着门呢，晚上咱娘俩弄点菜吃。
1: 行，我最多一个半小时就回来啊。嗯，哎呀，
3: 要不然我不去了吧，走。
1: 你去，宋阿姨。去。
3: 行，我这要不活动活动吧，我这筋骨难受。这家里有人等着，心里就是踏实。
1: 嗯，稍等，请。啊啊。

0: 哎，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1: 瓜娃，哎，
2: 坤叔，
1: 什么情况？
2: 昨晚没写。

0: 千万别动，我马上过来。
1: 快点，你快点。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3: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

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还是要去远方呗。
1: 生命不停，旅途不止。
0: 就没有人管你吗？
1: 生命是我自己的，路也是我自己的。跟我走吧。
0: 我爸咋说？
1: 你爸说什么不重要。
0: 还是重要的。
1: 我没有爱。
0: 我跟爸也有爱，一码归一码。
1: 我们走到世界任何的地方，我唱歌，你跳舞，天当被，地当床，到处都是快乐的地方。
0: 你到底看上我哪儿？天当被子，地当床，这么盛情邀请？
1: 你是快乐的源泉。
0: 去远方，除了快乐，你什么也得不到。
1: 我别无所求。
0: 说的都挺好，但是你有毛病。
1: 我身体很健康。
0: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你严重直男癌吗？
1: 我就是我。
0: 你到底爱不爱我？
1: 爱也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爱才是美好的。
0: 那要是万一有一天不美好了呢？
1: 那就让爱随风逝去，然后我唱歌，诉说忧伤。
0: 咱俩还真对脾气。
1: 这就是为什么老天把咱俩安排在一起啊。
0: 你能别说话跟歌词儿似的吗？我已经知道你很酷了。
1: 明早就出发，上午10点咱俩去云南。
0: 你这意思就是我现在就得回去收拾行李？
1: 不用什么行李。
0: 你舍得下我吗？
1: 你不跟我去吗？
0: 你觉得我舍得下我爸跟文小瑶，舍得下芭蕾舞台？
1: 你可以的。
0: 为什么？
1: 因为爱。
0: 因为你吧。
1: 因为我们。
0: 明天上午10点是吧？
1: 去个站。
0: 就这么定了。

0: 怎么啦？
1: 周不同跟你说过去远方吗？
0: 没有。
1: 那如果不跳舞，舍下我，跟他去流浪？
0: 会。
1: 他跟你说过？
0: 没有。他说以后哪儿都不去了，跟我成家。
1: 是吧？
0: 怎么了？
1: 这是什么？
0: 我妈妈的旗袍，咱俩一人一件呢。这给你。
2: 面试要问这些问题？
3: 网上查的 HR 最常问的面试20个问题。
2: 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
3: 因为贵公司有很大的扩展空间，而且行业业绩都很出色。
2: 拍马屁对不对？
3: 对。
2: 要说真话，为什么我们应该录取你？
3: 因为要交房租，要生活。
2: 请谈谈你个人的最大特色。
3: 没有特色，正常人，既不聪明也不漂亮。
2: 不是吧？我觉得你最漂亮。
3: 拍马屁对不对？
2: 说真话。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3: 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2: 那你希望和什么样的上级共事呢？
3: 什么样的？
2: 肩周炎经常需要按摩的。

0: 可以。
1: 谈谈你的家庭状况。
0: 爸爸妈妈和我。
1: 还有呢？不会就没了吧？
0: 你补充。
1: 爸爸妈妈，你，还有我，这样可以吗？
0: 喝咖啡吗？
1: 喝。
0: 等着。你好，两杯咖啡。
1: 好的。
0: 让我寻觅，快跑快跑！啊，
1: 怎么了？为什么？
0: 没付钱。啊，
1: 你为什么不付钱
0: 啊？从来都没有干过坏事。
1: 不是，可以行了。哎呀，别！不行，跑不动了。
0: 你需要锻炼身体。
1: 不能做坏事，我去付钱，拿着。

0: 蛮好的。
1: 北京好不好？
0: 挺好的。
1: 有新朋友了？
0: 他出来了，我先挂了，妈。
2: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没事没事，没关系。
2: 你付过钱的，演的跟真的一样，我都当真了。走。
0: 你慢点啊！
4: 我不管，之前你带我跑，现在我带你跑。
5: 哈哈。哈哈。哈哈。
6: 您购票成功后，可使用身份证件直接进站。购买学生票的旅客，每学年乘车前或自助售票机办理一次优惠资质绑定。
3: 再见了，亲爹。再见了，小姚。
6: 电子客票名。
3: 命运在向我召唤，我要奔向爱情的方向。没有比我更不靠谱的人了。你们就不说点吉祥话吗？祝我一路平安，顺利流浪什么的。
7: 小姚，
8: 魏叔，
7: 看见前面的警察没？
8: 看到了。
7: 我养了你们家20年，没偏心眼吧？
3: 不偏心。
7: 没问你？
8: 不偏心。
7: 小美要是敢下车，我就废了那小子，我豁出去后半辈子蹲监狱了。我这是疼小敏，但不代表不疼你，知道吗？
8: 知道。
7: 往后小敏估计就恨上我了。你要经常去监狱里看看我啊。
8: 好的。
3: 你准备怎么废啊？
7: 后备箱有球杆，带着呢。
3: 哼。
9: 停车干嘛呀？
7: 送人。
9: 送谁啊？
3: 我。
9: 去哪儿啊？
3: 云南。
9: 赶紧下车，这儿不让停车，我给你开罚单了。快走快走快走。
7: 哎，
8: 魏叔，小米不会走的。
7: 你怎么知道？
8: 他东西都没带。
7: 看看看看看，看见没？
8: 他现在难受着呢，咱出去转一圈回来接他。
7: 转一圈回来还能有人啊？
8: 能。
9: 快走快走快走，
7: 扯远了呀。
10: 昨天想了半宿，想明白了，不是直男就是脑子有病，治不好。等长大了，过劲儿了就好了。
9: 你不走吧？
10: 我等你不流浪了，带我回家。
9: 人海茫茫的，你肯定都再见不着我。
10: 怎么能见不着呢？我住哪儿，我在哪儿工作，你都知道。
9: 我说的是心，咱俩的心，这分开了。
10: 每回你说的话越糙，我觉得越有理儿。
9: 乖。
10: 特别不靠谱，但我信，就我信。
9: 走了。

人没了吧？我给小敏打电话。瑶瑶，看那是不是小敏？小敏，小敏。

0: 干嘛？
1: 你伤害小米了。
0: 我没想伤害任何人。
1: 就是你这种人最害人。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小米就是我，我就是他。
0: 11:27。算了，不跟你说了，你们也不懂。
1: 你才不懂，你把多好的人给放弃了。
0: 有时候，在人生中就是得放弃，才能得到。
1: 混蛋！
0: 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1: 小耳朵，要给他打电话。

0: 他干嘛去了？找你啊！你要我干嘛？小姚在那边呢，跟你待一起没意思。
1: 跟谁待着有意思？
0: 人都走了，你还来劲是不是？我这辈子不嫁人了，我伺候你一个行不行？
1: 那我安慰安慰你。
0: 不用，从来都是我反着安慰您。
2: 找我谈话了，明确了，剧团里要支持青年人的创作，
3: 市场上年轻化，要我必须尊重演员，
4: 我还怎么尊重啊？啊，我都到他家去尊重了，他自己又要跳又要编，我干嘛？他上天，
2: 真是磨叽啊你！叨叨叨叨，车轱辘话没完没了的，杨总早就明确过了，
3: 你真捣完就你这点屁事儿。
2: 你真的完了，彻底完蛋了你！喂，
1: 听着，
2: 我告诉你啊，你们其中的一个主演，差点离家出走，人没了，我叫你编，叫你拍。喂，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1: 那我怎么办？
2: 凉拌，滚蛋！

0: 我们去哪儿？从小到大，妈妈走了。长大以后，知道妈妈是真的走了，周彤走了。在杭州碰到徐天儿，昨天看到徐天儿和妈妈的合照。
1: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0: 如果再遇到小耳朵，你还会难过吗？
1: 没以后。不好意思，我还是很难过。
2: 你现在想去哪玩？我陪你。
1: 想跳舞。

0: 方总先不说了，他下来了，再见。有用了，月薪6000，一年涨薪，五险一金，医疗保险，交通补助，什么都有。
1: 你是南方人，不回杭州了吗？那你回吗？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0: 只要有你，在哪里都一样。
1: 这么说我们开心。
2: 先生买花吗？
1: 哦，不用，谢谢。
0: 买一束给美女吧，美女这么高兴。
1: 不用了，谢谢。
0: 花儿多好看。
1: 你要吗？哪有问美女要不要花的？
0: 我从来没买过花。可以前的女朋友在一起，也不买花。
1: 以前的她，不喜欢。
0: 我问你个问题，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1: 第一次见面，
0: 在哪里？马路边。
1: 为什么？
0: 前世有缘分，似是故人来。

0: 是动作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1: 趴着，我给你揉揉，反正也没人。

0: 你到底想跳舞，还是想排自己的角色？不管怎样，我都支持你。
1: 说你想说的，
0: 都说了，你也不听。听，您和乔米平时连话都不说，小琴和白素贞不是这样的。
2: 谁？进来。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你们俩怎么来了？
3: 本来想练功，跳舞。就你们俩？对不起，云姐，我不知道你和尹哥在这儿。
2: 哎，别走。 正好乔米来了，锦瑟想要试试白素贞。

不就是来跳舞的吗？真羡慕你们，在一起随时都能跳，不会也没关系。心里想着锦瑟的白素贞和小青，怎么跳都行。

0: 要么坐地铁吧。
1: 不是叫滴滴了？
0: 车停得有点远，我怕你冷。
1: 抱着枕头，不冷。
0: 要不要和你妈妈说一下？
1: 说什么？
0: 我们住在一起。
1: 不算一起，合租。
0: 好。
1: 你想你就说。
0: 我和谁说？
1: 你的家人。
0: 现在你是我唯一的家人，我是孤儿。

0: 真可怜。
1: 世界这么大，能够遇到你，我一点都不可怜。车来了。喂，你好。
2: 好好，
1: 您稍等，他就在对面，是让他开过来还是我们过去？
0: 开过来，我想和你多站一会儿。
1: 好，麻烦您开过来吧，我们就在您马路对面，抱着个枕头。
0: 还有一束花。
1: 还有一束花。好，谢谢。干嘛？
0: 我拿着你点拍摄。
1: 在这儿。
0: 多好。
1: 好。
3: 白蛇小青在人间。
4: 云姐会同意吗？
5: 云姐知道你锦瑟跳得好，
3: 我估计
5: 六七成吧。
4: 总监呢？
3: 总监啊，你跳白蛇他就有点惨。云姐不跳了，坐他的位置呗。
4: 那怎么办？
5: 你老是替别人想。
4: 总监不是别人。
3: 先跳上白素贞再说。
6: 刚婶有咱爸呢。
4: 你给护士打个电话，跟他说你没事儿了。
3: 我不。怎么可能没事？我心绞疼。小二哥现在在去云南的火车上。
4: 不心疼，你在。
3: 不想回家。
4: 我也是。
3: 那我们去看看周彤，那去看看你妈妈。
7: 你这账本怎么不早给我看呢？房租都交不上，你还进新设备？
8: 设备电脑不更新，更加没人来。我进的全是二手的。隔条街那家进了整套新设备，都愿意上那边刷夜去。
7: 那这些呢？
8: 税务、水电、消防，
7: 都不能不交。合着就我这儿能省。
8: 宋总，我这也着急啊。
7: 以后别急了，急也交不上。
8: 宋总，我也没有办法呀。
7: 我知道，我不敢了。你说我这一楼空着。我也觉得冷清，以后房租啊都免了，咱俩呀就当自己人处。
8: 宋总，这样也不好吧？
7: 瞧说的，心里乐开花了吧？
9: 这不行啊，正常开销免不掉的。
7: 你什么意思啊？
9: 你们都不是做买卖的料，做买卖讲究一码归一码。
7: 你现在就要给我做主啊？
9: 我替你做回主，你听听，听明白了再说。啊，咱们三个人，他负责经营，你出门染房就是出固定资产，我一大款，大款嘛，人傻钱多，就是出资人啊，什么房租、水电呐、设备更新呐，全我出，开销五的你也不用操心，啊，咱们仨都是甲方。谁也甭跟谁要钱啊！三一三是一，三人都有份儿，赔了钱活该，赚了钱分账。听明白了吧？甭看他，我的主意就是宋总的主意，愿不愿意吧？
7: 别看我，
8: 这样也不太好吧？啊？
7: 都听他的吧。
8: 我是愿意，这万一以后……
2: 还不明白呀？这以后多半是我说了算。
8: 明白，明白。
9: 那是起草合同，不光一层，二层。我也一块儿给拖了四楼。

0: 干嘛呢？
1: 好，一会儿就上课了，我这不是把音响都打开。
0: 雇个人干啥？
1: 自己雇自己吧。
0: 哎，刚才我那一层的主做的怎么样？
1: 挺好。
0: 那咱就一层层往上，二层的我也做了吧。
1: 行，说吧。
0: 我现在算是观望娱乐的赞助方吧，不是，算股东吧。
1: 算是。
0: 同时我也是八团的赞助方。运作的事很容易的。咱就把这儿弄成八团艺术培训基地。孩子们该上课上课啊，空着的时候一大半吧。然后把艺校的孩子也弄过来，文化局盖个章，敞开了面向社会找，再跟这个八团弄个联合单位的协议往墙上一挂，比赵刚的相片好使。正好他也退休了，名正言顺来教课，也算为八团培养后续人才啊。到时候你可别嫌太热闹啊。
1: 你真是做生意的料啊。
0: 没那眼了，就是看着你辛苦心里不落忍的。
1: 还会聊天儿？
0: 没聊完呢，主要是把这弄热闹了，你就舍得雇人了。雇一个打扫卫生的，加个秘书，你就在三层坐镇享福了。
1: 我怎么不大相信呢？
0: 不信什么？
1: 你对我这么好，憋着坏呢吧？
0: 是憋着呢，憋着跟你好好过日子。
1: 上课了。
2: 乔总，这八团都连一块儿了，那我呢？
0: 你不上学呢吗？
3: 大四。
0: 什么专业？
3: 编导。
0: 业务能力怎么样？
3: 挺好的。
0: 两条路，进八团难点，给赵大师当助理容易点。
3: 做赵大师的助理就行，可以吗？
0: 我妈去了。
3: 谢谢乔总。

0: 你要去啊？到这点啊，我就想去跳跳活动活动，总觉得周彤啊还在里边跳。
1: 一层、二层的主我都做了，干脆把三层的主也做了得了。
0: 哼，坐。
1: 周彤以前不是爱到处玩吗？他去过哪儿？捋个单子，画张地图。他春天去，咱就春天去；他秋天到，咱就秋天到。按着时间、地点，我陪着你，咱再走一遍。
0: 周彤去过的地方可多了，
1: 咱俩日子也长着呢。
0: 你是不是喝了迷魂汤了？
1: 周彤不在。 徐天行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他叫来，跳广场舞给你看。嗯。

0: 还行吧，
1: 嘿，疯着呢，一到北京跟我喝顿大酒，吼一晚上呢。哦，
0: 我倒还挺惦记这孩子。

0: 喂，乔叔，
1: 哪儿呢？没特急的事吧？
0: 啊，
1: 我这有事儿。我一会儿发个位置给你啊。
0: 那什么事儿啊，乔叔？
1: 来了就知道了。
2: 于谦这就过去了啊。
3: 这么听你的？
2: 哥们儿，忘年交，好多缘分在里面呢。
4: 哎，乔总，宋总，那个合同我要不要先起草一份？
1: 行。行吗？
3: 行吧。
1: 都是股东，谁起都一样。
3: 去吧。别把题给美的，终于解套了。
1: 哎，我约那赵刚去跳广场舞那儿了。
3: 为什么？
1: 我过来就是为了接你去那儿。上午给我打电话了，死去活来的，局里边找他谈话。
3: 还是让他退了。
1: 再找惨了，念他，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把咱俩的事儿也跟他明了。
3: 跟他明什么呀？
1: 得跟他明啊。

0: 如同说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肯定没有，也没有两个一样的人。
1: 肯定没有。
0: 所以说我们要开心一点。
1: 对。

0: 你猜这里面是什么？
1: 你要想知道你就打开呗。
0: 我不舍得，
2: 回家再看吧。
1: 他到云南了吗？
2: 没呢，买不起动车。我刚刚发信息问他，他回了我一张照片。
1: 什么照片？
2: 什么也没有，蓝天，还有白云，还有电线。有病。
1: 你喜欢他什么？
2: 不喜欢了，失恋了，以后咱们俩相依为命。
0: 我也这么想。有的人如果想对你好，就说晚上想和你一起睡觉。
1: 他跟你说的？
0: 有的人如果想和你好，就说早上想和你一起醒来晒太阳。他是后面这种，迷惑性比较大，不过啊，跟前面那种一样。
1: 也许他真的只是想早上起来跟你一起晒太阳。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
1: 修养。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1: 爸爸，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
12: 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3: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3: 好呀，好呀。
12: 爸爸你真好。爸爸真好。喂。
14: 哎呀。

0: 小刚，拿去，
1: 站住！
0: 站住！走哪儿去？走哪儿也是个死，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归宿了，知道吗？
2: 开玩笑，
0: 王子，20多年前跳芭蕾就轮不上你了。面对现实吧，谁都有这一天。
3: 你这语气和宋高芳一模一样。
0: 哎，你还别说，往后咱仨就混一块了。 咱们和艺校、八团一块合作，我投资，你总监，名正言顺，把你年轻时候的相片往观望娱乐一摆，第二春来啊！
2: 都说好了呗，
0: 回去，
3: 干嘛？
0: 干嘛也得回去啊？
2: 我非得跳一下，你们就爽了是吗？那叫自暴自弃。

0: 宋阿姨，是点点吧？嗯，跟她没事儿了。什么事儿？哦，在一起不容易，对她好点儿。是的。
1: 点点，这是宋阿姨。认识，刚才是不是有些人把你认成我儿子了？是。
0: 他总共就来过三次，一次也没陪我跳过。走。
1: 我给你宣个事儿啊，我跟宋观望同志正式在一块儿。

0: 好啊，这个丁广仲，三国请问你，忠心祝贺，真诚了吗？反正你们都是好师傅，你说我支持你事业多少年了？宋光望现在和我是合伙人，也是你老板。哎，你要真诚，祝贺一下。
1: 我怎么祝贺呀？跳，跳呀！谢谢您。
2: 以后常来陪您跳。不回杭州了吗？不回了。 在北京陪他。他不是说把你给忘了吗？我想起来了。没有。哎呀，你看看他那眼神，怎么会把你忘了呢？你看看那不心不肺的样儿。 其实忘了蛮好的，没忘才不好。见面就叫我宋阿姨，都记得我，怎么会把你忘了？他叫您宋阿姨。
0: 去哪儿啊？乔叔，我们刚买了东西，准备回家呢。跟他没事儿？没事，昨天我住在他那里了。
3: 真行。
0: 乔叔，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3: 舞跳了吗？
1: 跳了，
0: 那就没事了。那我先走了，走了，阿姨。

0: 说上次赞助你那套音响吧，说过吧？嗯，
1: 就是爱花钱呗，显摆呗。
0: 赞助一套发烧级的，要不然配不上王子。你看这舞跳的。
2: 你怎么走了？
3: 想回家，这么多东西。
2: 刚才那是一个亲戚的妈妈，姓宋，叫宋阿姨。嗯。我本来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因为我们以后会经常在北京，总会见的。
3: 好。
2: 叫宋阿姨吗？
3: 没有，第一次见又不认识。下次叫。

0: 刚才见面的时候，你叫周通妈妈宋阿姨了，对吗？谁说的？宋阿姨，我本来还想着怎么给你介绍呢。
1: 现在已经介绍过了，点点，嗯，是想起来了，还是从来没忘？你想说什么？
0: 我想听你说。我只想说，碰见你，真幸运。不幸的是，没有早一点碰到你。
1: 幸运的是，早点碰到，反而没有现在好。
0: 不幸的是，我们早就已经碰到过了。幸运的是，我忘了。不幸的是，你没忘。
1: 幸运的是，你相信我忘了。幸运的是。
0: 不幸运的这个游戏，我们在杭州也玩过，是吗？我以为我爱上了一个新的史点点。
1: 你从前也有一个点点，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没有，是我的问题。好，去验尸部吧，走人。
1: 陈焕姐，对不起，我刚才已经把蛋糕拿过去了。这不是陈焕总他男朋友的蛋糕吗？你怎么给打开了呀？咱们用一下，就这样。
2: 不行。姚总来了。
3: 姚总。

0: 这个事情谁负责的？
1: 那陈欢负责的。对不起啊，陈欢，都是我的错，我去找姚总说清楚。我知道，肯定不是你的问题。
0: 陈欢，我觉得姚总呢，他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你走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啊，说不定还能鲤鱼跃龙门呢。
2: 吴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今天是我来帮你忙，现在出现问题了，你在旁边说风凉话。你要不要现在跟我去总监那儿一起说道说道？对于上海国体信誉来说，我让我们的酒店屹立在繁华的黄浦江边，成为一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谢谢。
3: 可实际情况呢？是酒店大到家具装修，小到耗材快消品，已经连续4年没有公开招标了。咱酒店的陈设跟理念已经开始在落后了。大家认为这样正常吗？
4: 张副总，一个大型酒店供应链条的新陈代谢是要循序渐进的。
2: 姚总监，他具有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更有发言权。酒店不草快消品，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了解以及体验过程。突然更换品牌以及供应商，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导致酒店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赞同丹尼斯的意见。
1: 对于波提切利来说，当下稳字当头最重要。张总，
0: 姚总，
5: 怎么还没有去办离职？
0: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对，我是来向您道歉的。
5: 我不需要道歉。
6: 姚总，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7: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解释？那蛋糕是别人帮你摆上桌的。你看，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6: 姚总，姚总，姚总您好，我是市场销售部经理，我叫朱正。
7: 我听说您想让麦承欢离职啊？麦承欢是我们这个部门业绩最好的员工。
5: 你看这样行不行？就这个事情呢，回头我打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您，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
8: 姚总，蛋糕是我的，我没能及时阻止他们把蛋糕放到会议室是我的责任。我只是觉得，出了事情以后，大家互相甩锅，那也不是领导们想看到的。
5: 那我告诉你，在职场上不懂得自保的人，不值得同情。
7: 你不会还指望能有别人替你出头吧？
6: 姚总，麦承欢是我这个部门的员工，出了任何问题，我负全责。你怎么负责？在我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既然你想当烂好人，我成全你。
9: 开心点行不行？
10: 大不了不干了。

0: 辞职，我养你。
1: 你养我，辛家亮同志，我养你这句话乍一听很感动，实际呢经不起推敲的。手心向上一日，那是可爱撒娇有情趣；十年如一日手心向上，那就变成恐怖故事了。
0: 20年、50年、70年，都养了。
2: 有个好归宿，说破天去也没什么错。
3: 你讲这些就没劲了，是吧？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孩子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家好是人家好，自己好才是真正的好，对不对？哎，对了，我听说我们这儿要拆迁了，
4: 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大部分的拆迁款留给两个孩子，我们俩到郊区搞一套安置房，郊区哎，森林大氧吧。
2: 大氧吧，扒你个头啊！这房子说了10年要拆，拆了不啦？说到现在，好嘞，啥啥碎脱嘞。哎呦，咋弄啊？哎呦，给我又是老地方。哎，到侬讲嘞，我好开窗户的，那一开窗户，那个风嗖嗖嗖的往骨头里钻。这是以后年纪再大一点，一走路就散架了，不成这啊？哎。哎呀，哎呦，冻死他了！嗯，熬了啊。

0: 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吃饭啊？
1: 明天要见客户。但感觉完事之后可以。
0: 那明天见。

0: 哎，丹女士，我托人给你物色的礼物收到了没有？我跟你说啊，那个礼物非常难找。好好啊。哦，对了，昨天我收到了你们新来的运营总监姚志明的约谈。嗯，几个意思啊？
1: 我们今年的换新招标可能需要重启，所有的合作需要重新洗牌。
2: 就因为
0: 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每年的招标会都是必走的流程，你给我一个转化。
3: 金总，不好意思，
1: 我还有一个会，改天再去喝茶。
0: 光吃不吐的老貔貅。Yes，
4: 都说了，人情靠不住。
0: 那靠什么？靠你啊！那你给我设计出一道方案，赢个招标会回来呀、啊。
4: 我也靠不住。那我一会儿就不上去了，我在车里等着你。
0: 你不上去，我带你来干嘛？培养专职司机啊？干嘛去？这边戴口罩干嘛？
4: 好，有点冷，我怕传染。爸，我上个厕所啊。
5: 辛总您好，我是姚总的秘书麦承欢。
0: 哦，麦小姐你好。
5: 你好，是这样的，姚总突然接到了一个总部视频会议，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了，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抱歉。
0: 啊，好好，你们姚总是大忙人啊。
5: 真的是突发情况，本来姚总说想要改期，但是因为涉及到招标，又对我们德山家居的期望甚厚。

0: 也不想接洽延期，所以才委托我前来。
1: 谢谢，谢谢你们姚总对我们德善的重视。
0: 是的，我们姚总非常的重视，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善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1: 情况。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自己。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的这里找你怎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十多年来，帮新的客户买单，十万缺德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
4: 有朋友出去玩，
0: 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你先把手机打开一下。
5: 哎，好。
0: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下次相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呀，弄湿了，走了呀。妈妈，
9: 哎，你爸来啦。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
15: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哥，不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2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神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1: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董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嘉亮，你们认识？啊，这是我女朋友。
1: 抱歉啊，邢总，我们今天聊工作，我们还是先谈公事吧。我有点不太明白，你们姚总到底是公务繁忙抽不出身来见我呢，还是准备把你这块好钢专门用在某一处刀刃上？嗯，
0: 邢总。 我之前不知道您跟嘉亮的关系，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所以我们姚总更不可能知道。他今天叫我来，是想跟你有一个初步的接触，让岳达跟德山可以成为更加知根知底的合作伙伴，诚意是满满的。
1: 哦，我明白了，错误在我们这儿，肯定是我们相关的责任人没有跟你们姚总对接好。 这个是我们错了，这样，从今天开始，德山和你们所有的对接工作，我亲自来负责。你们姚总想知道什么根，想了解什么底，我们如数奉上，你看可以吗？我会转告姚总的。好，这样，今天既然你们姚总工作忙，我们下次再约时间，你看可以吗？
0: 那我送您。
1: 嗯，谢谢。
0: 这边请，邢总。
1: 好。
2: 邢总，您慢走，姚总说改天登门拜访，向您表达歉意。可以，那我恭候。邢总慢走，
3: 爸，你先下。再见。黄欢，黄欢，黄欢，黄欢，我。 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行吗？其实我爸就是开了一个普通的公司，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小老板，我没了。
0: 邢家良，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3: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昨天是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
0: 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你的人设是一个沪漂，家居设计师。 你的父母在老家临近退休，乞丐，我想问一下，这里面哪个设定是真的？你说你吃不惯上海菜，我就学着你老家的菜给你做着吃。你看上了哪双鞋，我就熬夜攒钱给你买。你说公司要优化你，我给你做方案，跟述职总结，我帮你面试、彩排，让同学内推你。 因为你的前途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嗯，徐嘉亮，把我当傻子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把我耍的团团转，也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2: 黄欢，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错了，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了那么一点点隐瞒。 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但我害怕我说了你生气。
0: 你以后也不用告诉我了，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再信了。
2: 别，下面这句话你一定得信，我是真的喜欢你，我发誓。

0: 我是真的喜欢你，这样，你先好好上班，等晚上去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好好的跟你认错，我好好的跟你解释。
1: 你晚上不用来了，因为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0: 黄欢，黄欢，哎，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特别清晰。辛嘉亮就是在这儿玩什么？
2: 我是穷人的角色扮演呢，
0: 在这过家家找真爱呢，哎。
2: 说真的，我要是麦承欢，我气的都得背过气去，更何况他了。
3: 你怎么知道你叫麦承欢不是配合表演，扮猪吃老虎啊？
0: 姚总，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实在是有点太淫了。
3: 去把他叫来，我办公室。
0: 海教啊？哎，如果说啊，麦承欢他就是个跑龙套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心机深沉的大女主，怎么办？
2: 关我什么事啊？只要他和辛嘉亮关系在，这个人就能用。
0: 厉害，哎，他们俩，我去叫他。

0: 姚总，我刚刚见到邢总了。
1: 跟邢总聊得怎么样？
0: 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奇葩。邢总是我男朋友的父亲。我今天第一天知道，他也是第一天知道。所以他以为我凭借这层关系想摸到德山家居的底，对我有些戒备。对不起，姚总，让您失望了。
1: 没那么严重，谈恋爱是你的私事，况且你今天也只是临时代替这个位置，不用想那么多。关于你的工作，我会考虑。
0: 爸爸，我知道了。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啊，我来。
2: 王爷，帮我倒杯水，谢谢王爷。
3: 哎，好。
4: 今天请你不顺利啊。
5: 看上人女秘书了，你捅着胡搅蛮缠。
2: 爸。别老秘书秘书的，她有名字，叫麦承欢，是我女朋友。
4: 喝水。夏亮，上周给我一天时间，我带你去见江总家的女儿。
2: 你要干什么呀？
4: 哎呀，儿子，你将来是要接你爸爸的班的，找一个可以当你中立的妻子，不更好吗？再说了，妈妈又没有让你现在跟他就分手，你活络点好不好？
2: 哎呦妈呦，你正常一点行吗？别搞我了，行不行啊？
4: 我这是在关心你。
2: 我爱麦承欢，麦承欢。

0: 爱我，我们两个就绑在一棵树上绑死了，谁也分不开我们。这种事情就不要提了，好吗，妈？
1: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没教养。
0: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我有事儿。急事儿。
1: 爱吃不吃。
2: 这孩子真的是越来越不懂
1: 事。那还不是你惯的？三十了，一点模样都没有，那么幼稚。
3: 我回来了。
4: 嗯，回来了。啊，
3: 那个新教练呢？
5: 教练他今天有加班，所以来不了了。啊，这个是他给你们买的，让我给带回来，放这儿了啊。
3: 看到没有？
6: 我说这个人靠不住吧，
3: 要他负责任了，吓得跳黄浦江去了。
7: 哎呀，人家加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哎，你不是说年轻人要有上进心吗？这个经常加班的人肯定有上进心的。
6: 那行，你问问他，他到底加的什么班？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加班？这不明摆着耍我们吗？哎呀，
7: 行了行了，他不来我们自己吃嘛。
6: 你就知道吃吃吃，你知道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吗？
8: 侬懂啥？什么好了好了，你是何事了？
6: 他明摆着这样的事情让你……
5: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他没有加班，是不是我们两个吵架了，所以他不来了？
7: 吵架了？嗯。那严不严重啊？
5: 没什么，过两天就好了。
6: 吵得好，狠狠的吵，吵得越凶越好，吵上了算了。正合适，你看，通过吃饭这件事情，他原形毕露了吧？你喜欢他什么啊？又没钱，又没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7: 哎呀，好了好了，你少说两句了，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动不动就让女儿分手呢？
6: 分，必须得分，我看透了，太拎不清了，自己条件那么差，还这个样子，我女儿白白让他耽误三年时间，三年呢，这么大的孩子。付得起吗？哎呦，真是的，我不能想，我一想我都气得不行，我心脏就不舒服。
7: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别生气，别生气。
2: 妈妈，啊，
5: 其实，
9: 我错了。
7: 谁在吵？
10: 黄欢，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向你坦白，我们家经营的是家居公司，价值上亿吧，我住在翠湖的别墅区，市区有四套房，老家还有五套。
5: 秦家亮，你别喊了，
6: 还上亿，还上市呢。
10: 阿姨好，叔叔好，阿姨，上市是很困难的，您的这个要求我会和我爸提的，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7: 真的假的？
6: 肯定是假的呀，欢欢，他是骗你的。我在上网的时候啊，我看见过了，这叫杀猪盘，凤凰男装有钱人骗本地女孩的户口。
10: 欢欢，我骗了你，我混蛋。
6: 你看你看，听到没有，骗你，听到没有？
5: 妈妈，他是骗了我，不是，但他骗的不是我这个呀。
6: 逃啊，你这个小子啊，你敢骗到我刘婉瑜头上来了，你活腻了是吧？你给我等着。
5: 不是妈妈，妈妈，哎呀妈妈，他说的是真的。
6: 真的？什么真的？
5: 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
6: 真的富二代，
5: 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就没有几句实话，之前跟我说车是借的，找工作很难，结果都是骗我的。妈妈，你说的没错，他这个人他就是个骗子。
6: 欢欢，可是你别傻， 你得听他的重点。
5: 重点就是这三年他都在骗我呀，如果今天我没有在公司碰到他，我还被蒙在鼓里呢。妈妈，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哎，
6: 欢欢，欢欢，你听妈妈说，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他

0: 今天这他以前骗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他真的不是来道歉了嘛，对吧？你，哎呀，孩子，婚姻大事啊，有圣主，圣主再圣主是吧？圣主，
1: 不是妈妈，嘘，
2: 但我对天，
0: 等一下啊，你，
2: 真的，
1: 徐天亮，你们都别好了，你现在是在扰民，你赶紧跟我走，
0: 哎，别听他的，不用走，不用走，哎呀。欢欢，你听妈妈说，你看他多有诚意啊，这么多人围着他，根本不在乎，那说明什么呀？哎呀，我今天看他怎么越来越顺眼了，你看他，哎，高高大大的，眉清目秀的，你，
2: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关键是你要听他原因，他在解释的原因。
2: 我对你说了谎，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0: 闭嘴！
3: 你去说话。
1: 妈妈啊，他之前一直在给我装穷，他让我帮他充游戏卡，垫付贷款，他一直都在骗我。
4: 哎，等等，他那么有钱，让你帮他还贷款？
1: 对。
4: 那他后来还你了吗？
1: 还倒是还了，那不是完了吗？不是妈妈，你搞清楚好吧？他为什么骗我？他是在防着我看上他们家的钱呢。哦。
0: 哎呀，不管怎么说，今天先把他叫上来，一个人在哇啦哇啦在下面，影响不好的。佳良，佳良，上来！阿姨，帮你，今天谁都不许理他，谁要是理他，我就跟谁翻脸。
2: 欢欢，欢欢，哎，
0: 我来跟他说。好了好了，跟着。
2: 欢欢，我感觉我要死了。这段时间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5: 这怎么了？
6: 这个用的。不好意思啊，
0: 小姐回来了啊。
6: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吧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7: 张总，
6: 我说嘉亮哥，你什么情况啊？闹这么大动静说。
7: 赵总，赶紧跑去劝劝你姐，快去，快去，快去！
6: 哎，不是，你跟吴姐吵架了？
7: 一点小矛盾，我谢谢你了，快去去去去！
6: 不是不是，吴姐脾气性格那么好，她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那肯定是你做的太过分。
7: 这是接地气心，接力断金呢。欢欢，欢欢，我错了。
6: 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啊？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骚扰女性，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行政罚款，重则可以告你侮辱女性。
7: 你有水吗？
6: 我。喂，姐。
1: 小总。你别理他了，赶紧上来，上来吃饭。
7: 欢欢啊，我错了，欢欢，我真的错了。
6: 没事，姐，我再给他。
7: 你原谅我好不好？
1: 你快点吧，别搭理他了啊。
7: 我真的知道错。哎，
6: 行，家亮哥，我上去吃饭了。
7: 早走，早走，你不能不管我呀，早走。哎呦！
8: 谁打我呀？
9: 我又生气了，我你把他玩死他了。
10: 我刚刚光不刚光。
8: 对不起啊，阿姨，那个您也别生气。不过您手劲真挺大的，一看身体就挺好的。对不起，对不起。
1: 徐佳良，你给我过来。哎呦，
0: 真是可的。哎呀，哎呀，但愿佳良能上来呀、啊，不然的话，这蔬菜就浪费了。
8: 哎呀，好吧，那个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故意的，是我爸妈把我这个大傻子在外面被骗，所以才出此下策。
1: 那你的意思，我会骗你喽？
8: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隐瞒这个事儿，我也挺难受的。中间的时候，我有无数次想告诉你，哦。你别生气了。

0: 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后悔，
1: 秦家亮，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情。没问题啊。第一，
0: 我了解你的担忧，但是既然你能够因此骗我，你很有可能会骗了你的家人，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说明我还有我家的真实情况，让他们对我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1: 这个我保证，我跟我家里人都是实话实说的。 就我爸妈，尤其是我爸，他特别的欣赏你，觉得你这个女孩子哪儿都好，是真好啊。

0: 行行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好与不好你都要告诉我，我们要做到坦诚相待，这点你能做到吗？我可以做到，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
1: 一会儿我呀，我拟个协议，然后我们两个签一下，啊，我签个字，然后呢，再盖个章，嗯。
0: 哎呀，你去那边。哦。嗯。哎呀，你说你是不是个大傻子？刚刚周阿姨答应的时候，你不知道躲一下，头碰没碰？我看看。我就知道。
1: 你还是心疼我，邢家亮。嗯，原谅我吧。去看。
2: 又是阿姨吧？
1: 是我们姚总。
2: 这小子下班给你打什么电话呀？
1: 你待会别说话啊，我工作还没有保住呢。别说话。
2: 姚总你好。白小环，关于你的工作。
1: 我考虑好了，
2: 鉴于你工作态度专业，并不徇私，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真的吗，姚总？但你的工作的确有失误，
1: 所以就像你说的，扣除你这个季度的绩效，以儆效尤。我明白，我接受，谢谢姚总。好消息呗。
3: 加亮，我工作保住了。哎呀，你放我下来，你人闹我们家保姑工作保住了。哎呀，爸爸小枣，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啊，
4: 我下来扔个垃圾。哦，我说来透口气。
3: 是吗？啊，
4: 行吧，
3: 那回家吧。
4: 哎，等等。哎，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好久没有请你们吃雪糕了。
3: 对。
4: 来来来，我请你们吃个雪糕。
3: 哎，走走走。
4: 爸爸请我们吃雪糕，快。
1: 老板，钱付了啊，来拿着。我还记得小时候也是，爸爸带着我们背着妈妈，偷偷给我们买雪糕吃。哇，好硬啊这个！<笑>
3: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1: 哎姐，
2: 那个邢家亮他没欺负你吗？
3: 没有，他敢欺负我吗？再说了，就算他真的欺负我，你还真的起诉他呀？哎，没有，我就震慑他。放心吧，我们聊得挺好的，他也都跟我解释保证了，没事了。
5: 啊，花花，你跟爸爸说说这个家亮。虽然你们在一块谈恋爱已经3年了。
1: 可是他又没来过家里，我对他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爸爸，其实家亮这个人很可爱，不过设计图设计得好，拍照也有审美，打游戏还是战队的领袖。记得有一次啊，他大半夜的喊我起床，说要带我看日出，然后马上就开车接我去看日出了。
3: 那我也爱好广泛，我也有数不完的新鲜事儿。这个
1: 你也要吃醋的？行吧，那以后我一辈子不嫁人，留在家里陪你们。
3: 那倒是挺好的。有句话啊，爸爸还是要关照你一下，人跟人之间相处，时间长的，要。

0: 慢慢处，慢慢的品。有句话说什么来着？叫啊，日久见人心。
1: 放心吧，爸爸，我们两个今天都已经聊好了。他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骗我。我们两个想一起好好的。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工作上也是，爱情上也一样。
0: 我知道，我知道。哟，你妈来电话了。喂，阿姨。
2: 看到女儿没有啊？
0: 看到了，看到了。
2: 她和家亮和好了没有啊？
0: 好了，好了，放心吧。哎，阿玉啊，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你说我明天会不会长那个麦粒肿啊？哎，我挂了。
3: 爸爸，啊，我对你妈妈就是这个。
0: 哇，这，哎，我见了她就哆嗦。

0: 弄不出来的。哎，哇，这是做的还真是挺大的呀。
1: 父亲妈妈也就睡了，早点睡。
2: 好。
1: 我电脑呀，
0: 我没偷。哎，妈妈帮你把过关了，家里没骗你。哎呦，他们家条件老是老好嘞，这真的 OK 的。
1: 我不管了，
0: 睡觉了。
1: 你还偷看我微信？
0: 睡觉了，没，睡觉了呀呀，快点。
2: 好啊，别生气了。我跟他说，让他以后别这样啊。
3: 没事了，
4: 姚苏让我回来了，
3: 真是太好了，
4: 厉害啊！别担心了，走吧。
5: 大家准备一下，15分钟之后呢，到会议室开会，来讨论一下今年的520活动安排计划。

0: 你还在呢？是啊，我还在呢。行，那一起开会吧。好啊。
1: 宣布两件事儿：第一，对于麦城换的处分撤销，保持原岗位，但要罚没这个季度的绩效；第二，现在是四月，马上就是婚礼旺季，520是波提切利重要的活动，也是婚礼旺季的头阵。
2: 姚总，那我们市场销售部现在就马上去准备方案。
1: 不着急，我给各位一周的时间。 每个人都要说一道方案给我，届时我会让酒店所有的部门一同参与投票。
2: 姚总，这个事呢，一向都是市场部的闭门会，没有必要搞得这样集体围观吧？
1: 我希望我们波提切利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我的原则，能者上，劣者下。朱总，你手下的人。 不会不行吧？
3: 当然不会了，你看我们部门有像麦承欢啊、无忧，这都是我们的优秀人才啊。

0: 非常好。到时候获胜者有特殊的奖金，外加行政套房2万，期待各位的方案。
1: 刚才姚总说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啊。
2: 嗯。
1: 公开比稿，各位，咱们市场销售部的这个脸面能不能保得住？我作为你们的领导，我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得住？全靠你们了。抓紧时间准备，散会。

0: 兰辛苦了，你们到一旁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刘阿姨啊，跳的真的太好了，我都看入迷了。刘阿姨啊，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说呀。啊，
0: 下周演出呀，咱们这个领舞只有一个名额。啊，
1: 这个我知道。啊，
0: 我们最后决定定的是周阿姨。
1: 为什么？这个舞是我编的，排练也是我组织的，凭什么就定他了呢？
0: 刘阿姨，您别生气，别误会啊。实不相瞒跟您说，这次的演出服都是周阿姨的准女婿给赞助的，这服装可漂亮了，就单凭这一点已经把其他社区都给打败了。咱们是个大集体，刘阿姨您就大人有大量，格局大一点哈。
1: 不就是准女婿吗？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谢谢刘阿姨。周阿姨，您跳得真棒，这次真的谢谢您了。
2: 不要谢，他们家是开服装店的，以后你们去啊，一定给你们打折啊。
0: 好的，一定去。那你们好好休息啊。嗯。
3: 扇子，总是扇面打不开。
2: 子子姐，你看，
4: 哎呀，大家空下来的时候啊，不要光玩朋友圈。朋友圈里内容虽然好玩，但是总是低着头啊，它对颈椎不好的。啊，
3: 不好。
2: 哎，老刘啊，你刚才发的朋友圈那个，这是你未来女婿啊？哎
4: 呦，我眼睛起来，我刚刚发上去。哎呦，
5: 他们俩很般配的嘛啊？
4: 般配吧。哎呦，
5: 般配啊！他是做什么的呀？
4: 设计师。
5: 设计师啊，
4: 家里头还有个家具公司呢。哎
5: 呦，不得了不得了，高富帅啊，你可真有福气啊。
4: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我昨天啊在一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哟，说的可好了。所谓成功的父母，不光是你的儿女有多少成功，关键是在你老了的时候啊，他还能陪伴你，孝敬你。哎呦，
2: 八字还没一撇呢，现在只是谈恋爱呀，万一吹了呢？
4: 你八字有一撇啦？
2: 哎，别生气别生气，哎，还是看你未来女婿。
4: 哎，我再给你看一下照片啊。
6: 春花怎么还不走啊？
7: 差点被开除，不得用功点啊。
8: 陈欢姐，你也太努力了吧。
6: 那我们先走了。
0: 拜拜
8: 拜拜，
6: 明天见。
8: 拜
6: 拜啊。

0: 妈妈，
1: 花花，你在干什么呢？妈妈要给你煲猪脚汤嘞。
0: 妈妈，我今天得加班，所以不能回去吃饭了。
2: 哎呦，又加班，
1: 别把自己弄搅坏了啊！
0: 知道啦。
2: 你快三十嘞，这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嘞，
1: 要长皱纹的。
0: 哎，妈妈，我刚刚接了一个大的活动，那领导们都看着我呢。
1: 领导，
2: 你们领导也真是的，加班也不看看时间，现在都几点了？
1: 你是要嫁人嘞？妈妈跟你说，
2: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和家亮多联系，
1: 知道吗？
0: 妈妈，家人哪有自己有本事可靠呀？在生活上依赖别人，又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怎么可能吧？
1: 哎呀，这个道理我也
2: 懂，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1: 可是，一个女孩子婚姻很重要的，知道吧？你懂。
2: 家亮家里去，人家肯定要叫你生孩子的，对不对？
1: 所以你要把身体养养好，别熬坏了。
0: 哎呀，好了，妈妈，那个领导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先挂了。
0: 哎。
3: 老妹，
4: 来
3: 帮忙！
4: 来！
3: 哎呀，看不清！
4: 我叫你买个老花镜，你不听，哎，现在后悔了吧？
3: 我才不戴了，是让人看了我老了，快点拔呀！好。

0: 宝宝，我都等你两个半小时了，你还没忙完吗？
1: 给你排了一下午的队，你赶紧尝尝。
2: 什么呀？
1: 哎呦，对，
2: 小心别洒了。嗯。哎。嗯，好好喝。
1: 哎，黄欢，阿姨不会再嫌弃我了吧？
2: 佳亮，其实我妈妈呢，她的心里就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好。
1: 嗯。
2: 所以，请你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她。他人还是很好的。
1: 这怎么会呢？我怎么会用有色眼镜看阿姨？我知道，要想做麦承欢的好男友，就一定得呀，对他的家人好。
2: 可是你也是非常重要的。哎，你又来。嗯。电话，帮我拿下。我妈，别说话。哎，妈妈。
3: 几点了？
4: 你还不回来？真是的，这猪蹄汤热了又热了。
1: 阿姨您好，阿姨好。
4: 佳亮啊，你在呀、啊？你看欢欢这孩子也不跟我说。
1: 阿姨啊，周末我能去家里吃个饭吗？
4: 当然好的喽。哎呀，你随时来。
3: 阿姨随时欢迎啊。哎呀，真是的，
4: 佳亮，你喜欢吃什么菜呀、啊？你告诉我阿姨。
3: 你说吧，你喜欢吃什么？
5: 妈，那个我马上就回家了啊，我们回家说。
4: 哎，不要着急，你们慢慢来啊，我呢也在这。哎，
2: 妈，你真的要去啊？
1: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0: 那你说我给阿姨买个什么呀？要不我给阿姨买个包吧，我妈跟我姐就最喜欢买包了。
2: 不用，你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你就买一些有心意的东西就好了。
4: 哎呀，老贝，
6: 哎呦，
4: 吃饭，
6: 吓死我了，
4: 吃饭，
6: 什么吃饭？哎，你关我电视干嘛？
4: 佳亮明天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来。
7: 佳亮要来吃饭，哎，吃饭就吃饭好了。
4: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抽屉里放，显得家里面干净一点，对吧？哦，对，要把这个行军床收起来，对吧？显得房子大一点，干净一点，是吧？
6: 哦，不要再干了，让我收床。我告诉你，明天小枣回来，她发现床不见了，肯定生气。
4: 哎呦，一个男孩子哪有这么玻璃心啊？再说姐姐的婚事大事情，这么大的孩子懂得，不要紧的。我告诉你啊，佳亮。

0: 量，但不是以前的价量了。我说我你讲的都体体面面，对吧？清清爽爽，有面子呀，你晓得吧？
1: 来，好吧，来。
0: 我什么我去，侬讲好了，快点讲。
1: 你看啊，嘉亮跟欢欢已经谈了好几年朋友了，我们家的情况人家清清楚楚的。你以为啊，收拾一下打扫一下，这个草窝就会变成凤凰窝了？
0: 哎，收不收？收不收？
2: 收。
0: 嘿，你给小嫂打个电话，叫她明天早上早点回来。
1: 好了，晓得了，晓得了。
0: 你快点收拾好收，收拾清爽点。
1: 轻点儿，轻点儿。咱们家就跟那个二维码一样，哎，不扫一扫就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3: 喂，老妹，那屋里有人打闹老公了，对吧？
0: 走，咋了？快点，我的手呀，手呀。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有命的趁机上午。

0: 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本人请了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来，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本人请了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

0: 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

0: 动力，盐机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屋。
1: 小金盾来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看来你真的很想跟他复婚。那以后，我就不像上次那样帮你了，我还会劝婉贞不要跟你复婚。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耽误他为我工作，我不管你们的婚姻，我只是从投资的角度考虑问题。你看，过去8年，你们两个的婚姻生活，婉贞作为全职太太在打理，所以你才能心无旁骛的创业成功。你现在事业想要。 做大，要融资，那势必会更大的压力，会更忙。你如果重新拥有了家庭和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你更得需要有个人来帮你照顾家庭，对不对？
1: 但是您放心啊，即使是复婚了，啊，我也会全力支持他工作的。
0: 你能做到让婉贞像现在这样全力以赴的工作吗？ 或者你已经做好准备，为了家庭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那我作为投资人，我可得重新评估一下你们蓝海啊，于总，你自己的企业，你自己的事业，你舍得放弃吗？
1: 我绝对不会，您放心啊。
0: 那你有什么理由让婉贞重新走回婚姻？你以为复婚只是重新领个证那么简单吗？如果我是婉贞，这么不划算的事儿，我不会做的。

0: 于总真不容易，就凭他这几年拼尽全力为蓝海融资的劲头，我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婉珍，这段时间他为你做的这些事情，你就没有一点点感动吗？风水轮流转，以前呢，我在别墅里啊烧饭做菜，他就像客人一样，把这家当成了酒店旅馆。
1: 那今天我成了客人，吃完喝完就走了。那你就好好享受这一刻嘛！你干嘛叫我来救场，还让我编了一堆瞎话，什么建投行的朋友之类的？
0: 你还说我？要不是上次我们出差，你叫他过来搞什么惊喜啊，给了他勇气，能有今天这一出吗？你得负责任。
1: 我猜到就这样，所以我帮你搞定了。
0: 搞定什么？
1: 我帮你浇灭了于海内心那股小小的正在燃烧的想要跟你复婚的小火苗。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说如果你也想跟他复婚，我就不偷懒了。他选择了蓝海，真的？嗯哼。那大概意思是这样，但是我们话没有说那么直白。我也不是霸道总裁。我觉得于海没有想清楚，你为什么跟他离婚？他也没有想清楚，在他婚姻里面，他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 他应该付出什么，他必须承担什么。你连这个鞋都没有想清楚，你怎么复婚？哎呀，怎么热了呀？你饿不饿？
2: 太香了，比那个牛排好吃多了。我真是顾及于海的面子，我才夸那个牛排好吃。哎呀。
1: 嗯，好吃。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一打电话我就来了吗？
0: 为什么呀？
1: 我特别担心啊，你脑子一热，答应跟他复婚。想多了吧？想多了。8年前你就为了家庭离职吧？你有恋爱脑的倾向。再说了，像你这个年纪的女性啊。 从大数据来分析，是不太好找对象的。那你找个比你小的鲜肉，再过几年，你老了他还年轻；你找个比你老的，过几年他老了你还得照顾他，所以和自己成功的前夫复婚，
0: 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这个年纪怎么了？我花一样的年龄，谁说我不好找对象了？那是我不想找，我也不想复婚。
1: 嗯，我也不想你复婚。
0: 你还得给我赚钱呢，我可不会轻易的放你走。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为我着想，就是为你自己，周扒皮。
1: 行行行，周扒皮就周扒皮，单身多好啊，自由自在。
0: 嗯，
1: 来，为单身干杯。
0: 嗯。
1: 嗯。
0: 你是单身吗？那么多追求者。
1: 我是万花丛中走，片叶不沾身。
0: 行了行了啊，你吃你的馄饨吧。
1: 哎，嗯。

0: 来了来了，你看看你看，哎，车厘子新鲜的又大又甜，五个G的，这鸽子蛋也好吃极了。
1: 早上用这个，晚上用这个，咱从街头逛到街尾，从第一家店买到最后一家店，只要你喜欢。
2: 我之前把你当公主，以后我把你当皇后，我要把你当女王。
1: 我心里头你最重要。
2: 我的心里只有你，绝对没有他。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并不假。
2: 老婆，
1: 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我无时无刻心里时时刻刻都想着你。我开车想着你，工作想着你，吃饭的时候我都想着你。心，米果买回来了。
2: 吃甜的，心情好，来一口张嘴。
3: 不行，
2: 我的媳妇儿要喝水，呛呛呛呛呛呛。
1: 喝一口，喝一口，安

0: 行，你睡好觉，喝一口，喝一口。好吧，嗯，我就没约会了，我订好地儿了，烛光晚餐。哎，这还差不多。
1: 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跟我见的女人白头到老，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跟我最爱的女人生宝宝。
2: 我打你，我打你，我打。
0: 老婆，我爱你哦，
3: 漂亮吧？我爱你啊。

0: 你骗的好，我告诉你，房子、车子、存款，全你的，我净身出户。
1: 别给我画饼，家里东西都批了半，各过各的。等孩子生完了，咱俩就离了。
2: 真的不能说离婚的事儿，我跟你认真的道歉，我错了。
0: 我一发迹脾气了，我就不顾你的感受，我仗着你对我好，我就欺负你，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浩文？啊，
1: 浩文，
0: 人生那么短，我想为自己活着，我就自由了。 你放我自由，
1: 我现在
0: 我就愿意围着我转，我就让你做。
1: 我们放过彼此好不好？
0: 我就想看见你，让你别放开我。
1: 浩文，你不要孩子了。
0: 不，老婆，
1: 你给钱我不要，我都给你。
0: 哎，
1: 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

0: 要离婚了，我清点一下家里的财产。那我也要清点。结婚这么多年，家里的财产也有我的一半。
1: 怎么就有你一半了？你是我在赚钱养家的，我跟律师都商量好了，房子、车，家里的钱都……
0: 公司是咱俩一块开的，品牌的名字都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
2: 那都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壳都换了好几波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拿去。
4: 我尽力。

0: 你找我来这儿干什么？
1: 这个库房

0: 这是我们俩创业的起点，我交了30年的租金。我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1: 租也租不了几个钱，留着吧，当个纪念。行，你喜欢就留着。律师还等着呢，赶紧签协议去吧。浩文。
2: 你还记得这批货吗？开网店的时候剩的啊。怎么了？我还记得，当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家网店的销售情况很好，我们就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拿去打板。当时我们觉得一定能卖爆款，对吧？结果赔惨了。 流量都被大品牌吸走了，一下子上万件羽绒服全都砸在手里了，欠了原料商、代工厂一屁股的债。你还记得呢？我还记得你为了销出去这批货，全国跑，从冬天一直跑到夏天，才终于把这批货低价卖掉，总算挽回了一点损失。后来我们就原料厂、代工厂。 一家一家的跑，去还钱，所有人都觉得这笔账我们还不上了，但我们还是做到了。就是凭着这样的信誉，后来人家才愿意给我们赊账。再后来，我们觉得打板不行了，要做自己的品牌。
1: 说完了，别煽情了啊！律师还等着呢，快签离婚协议吧！啊，
2: 贾浩文，你要装到什么时候？
0: 我装什么了？我装。
1: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说实话。实话就是赶紧签离婚协议吧，啊！
2: 我收到银行通知了，你把别墅的贷款还清了，因为房子是我的名字。这么做，就是为了离婚之后可以把房子分割给我，对吗？
1: 是啊，我说了，孩子房子是你的，公司是我的，是我说的。
2: 爷，你再接着演，公司都没有了，你有什么公司啊？
3: 破产的事我知道，还有你被人打的事儿，我也知道。你不讲究啊！有钱还银行的房贷，没钱还我们老板，是不是？
4: 人品有问题。
2: 得教育，继续。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哦，还有这个。

贾浩文，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你媳妇儿，所有的债我们一起扛，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扛。

0: 行，我主要是不想连累你跟孩子。
1: 那你呢？你就一直东躲西藏的。

0: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那你以后也没有办法再堂堂正正的做人做生意了。
1: 我跟律师咨询过了，我有我的办法，这件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0: 我也跟律师咨询过了，与其欠债东躲西藏的，不如把该还的都还了，我们重新来过。
2: 欠那么多钱怎么还呀？
0: 律师帮我分析了，我把别墅还有你给我买的那套小公寓都拿去抵押了，拿来的钱差不多够你还那些债。
1: 老婆，对不起啊，结婚的时候我发誓要给你跟孩子最美好的未来，真是让我给搞砸了，真的对不起。
0: 那结婚的时候我们还当着全家人的面发誓呢，说我们这辈子白头偕老不离不弃的，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就说话不算数了。我是谁啊？我是许梦欣，是你老婆，我能让你说离就离啊？再敢跟我提离婚，你信不信我带着两个孩子转头就嫁人，让你这辈子都看不到熊熊和小西瓜。
1: 真对不起，就是我搞砸的，对不起啊。
0: 傻子，过来。夜总会是怎么回事啊？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两个手机的？
3: 贾总，进来。

0: 你不用进去了，你不是说一会儿还要去见孟安吗？
1: 啊，没事儿，这马院长吩咐了，一定要把你照顾好哈。
0: 已经照顾得很好了，亲自去机场接我，我很感动。快回去吧，别让你们家领导误会。
1: 那行，这样，我明天来接你，去我们学校转悠一下，参观参观。
0: 好。啊，哎，但是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必须要认真考虑。
1: 好嘞，好嘞，好嘞，好，明天见啊。
0: 好，明天见。
1: 啊，好好。
0: 拿一下。拜拜，师哥。
1: 身份证啊，身份证登记的，报名就行了。

0: 欧巴。
1: 哎，来啦。
0: 嗨。哟，怎么拖鞋？怎么了？
1: 脚肿了，皮鞋穿不进去了。哦。外卖了双拖鞋。
0: 要不要上医院看看？
1: 不用，又不是没肿过。多运动运动，少吃点盐就行了。
0: 行。
1: 姐在家还熬了排水的汤呢。
0: 对，回家喝汤。
1: 嗯。
0: 嗯，我也喝点。
1: 你也肿了？
0: 我也有点肿，我蹭点。

0: 你前女友给你老婆孩子买礼物，那几个意思啊？啊，你还替我们接了，你是几个意思呀？
1: 你这是打算左右啊？啊，
0: 不行啊。
1: 行。那你说他几个意思？

0: 你说有女的喜欢你们男的，其实你们心里都明明白白的，是吧？
1: 哦，但明白他不能接呀。
0: 怎么就不能接了呀？
1: 不合适吗？
0: 哪儿不合适啊？这
1: 单身的时候不合适，那现在更不合适了，对吧？
0: 那你现在就没想着再续前缘？
1: 你是打算做到什么时候？
0: 快了，前方红灯了，这是预警了。是不是心里头其实特美？
1: 哎呦，美什么呀？

0: 李林。
1: 哎。
0: 我这丝巾好看吗？
1: 这事没完了是吧？
2: 啥事儿啊？好看，特别好看。
1: 嗯。
2: 哟，衬得你脸色特别好。
3: 是吗？特别好看。
0: 巧克力好吃吗？
3: 好吃啊。还有吗？
0: 还有吗？他爸。
1: 有，必须有。
2: 哎，琳琳，我怎么还不知道你还这么会买东西啊？
0: 哎呀姐，可会了。
1: 吃饭。啊。

0: 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限学堂，先进制造液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限，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液。哇，它在听谁指挥呢？
3: 极限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肝胆肉鬼马电报，蓝光大
0: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11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结实肉的，打温青，它没太多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籽。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使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他开始没得接蜡片，等一个奶蜡，我们给我妈给他来做。难怪那老卵苦不弄哦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林还有个野林，可以生烤的麦呢。他还没有吃过个乌啊，他还买过个乌，前面那那个咸皮也能拿多一点来，一生烤面啦，啊啊，我了哈，这个他弄啦，好快好快，现在他还没得，乌皮我把它切那面那也切切。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
0: 是，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剩余经验为全省提供示范。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宅农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路网2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1: 通过我们复制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七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4G兴国全产业链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10年磨一剑，我区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
2: 眼下正值蟹糖醉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0: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检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

0: 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提升购买意愿。
1: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玲珑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时间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常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七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1: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0: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塘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段时间，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梨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
2: 活动将市集搬上乌篷船，感受荷香与桨声交织的江南韵味。逢整点推出花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岸上设有锤打锤、套扭扭鸭、纸网捞鱼等趣味游戏，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园区还引入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形成有趣反差。文化体验方面，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与背影、民国车站、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3: 除了水乡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2: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也在活动期间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为夏夜增添浪漫氛围。泡泡泳池则成为孩子们的消暑乐园，在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三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石医生、吕元成报道。
0: 在东关街道高津村，提起张金富的名字，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1943年出生的八旬老人，20多年如一日，情系桑梓，累计捐资超1000万元。从修桥铺路到敬老扶困，从讲教助学再到成立公益基金会，用一串串善行义举，在家乡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公益佳话。早在2000年，彼时的高贡与保架山两村被河流阻隔，村民之间往来需要绕行数里，生产求学十分不便。于是，在村委的牵头下，张金富当即带头出资了12.3万元，修建了富祥大桥。大桥建成后，两岸通途，20多年来始终稳固如初，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连心桥。
4: 动物。

0: 我老家老百姓呢，到菜市场、到长山区梅河桥，要很远去弯很多路，所以村里呢提出来，我叫我建一定桥，我考虑到可是需要，我同意他们建一定桥。
1: 此后，他又先后捐赠50,000元为保家山老人修建门球场，出资100,000元支持老年人运动会。从硬件到活动，让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物资保证吃紧，他迅速捐赠50,000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金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四年来，他累计发放240余万元，惠及超3000人次。每到岁末，村活动室里总是暖意融融。这些持续多年的温情举措，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更在全村弘扬了尊老敬老、邻里互助的文明乡风。
0: 我自己呢，也想对老家呢做些贡献，对老百姓呢，困难批老百姓呢有一点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出发，我就是开始每年发老年福利资金了。
1: 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张金富更将目光投向乡村的未来教育。2011年，他为东关中学捐赠电脑房，并配备20台电脑，投入10万元。同年又出资60万元，建造120平方米的运动场，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锻炼场所。2018年，他推动成立建龙讲教奖学金，形成多元激励体系，累计覆盖师生超2300余人次，总金额超250万元。2024年，他筹资1000万元，成立红星文化基金会。由其子企业全额出资，聚焦乡村儿童美育与文化教育。基金会发起梦圆计划，邀请北大、清华、央美、国美及剑桥、哈佛等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与艺术家走进乡村学校，开展可持续支教服务。至今已完成10余节美育课程及5场专题讲座，覆盖1000余名中小学生。2025年，基金会更联合腾讯公益
2: 以及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3: 那您会觉得在之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那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2: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适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1: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之江实验室。
2: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之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2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3: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2: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3: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2: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

0: 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啊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0: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0: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啊，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1: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0: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0: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1: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0: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2: 今一周首飞，这对于娄冰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1: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0: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0: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啊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1: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0: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情感。
1: 其实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对。
2: 从2010年走进浙大，
3: 准。坚实基础。600多年前，郑和扬帆远航，促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正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
4: 长城和丝绸之路，从它起源上来讲，应该是一种因果关系，就因为有了长城，才有了丝绸之路。那么长城呢和丝绸之路又发挥了保护神的作用，一个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就保护北方的这种

0: 中的威胁。第二呢，给他们提供给养，提供住宿啊，沿途的好多驿站呢，就变成了这种商贸的驿站。其实长城呢，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包括和丝绸之路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一种打开和世界文明交流的一把金钥匙。
1: 长城丝绸之路互为表里，才积淀出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丝路与长城相伴，有自信自强，也有开放包容。城上有关，那是坚不可摧的保家卫国。关既是门，那是海纳百川的交流互鉴。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承载世界对文明交流的期许与渴望。三年前，舒永尝试以一带一路为语境，创作出一幅能够展现当代中国风貌的艺术景观。
2: 一想到丝绸之路啊，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繁华的、诗意的、喧嚣的、超现实主义的这种画面。一个驼队在驼铃声中啊，迎着金色的太阳出发，充满了希望和正能量，而背景就是蜿蜒的金色长城啊，尤其是在太阳的这种光照下，那种长长的影子啊，给我一种非常美的感受。于是长城呢，就很自然地成为了重要的形式与精神内涵。这个时你才猛然会发现啊，原来长城文化就是埋藏在我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
1: 为寻找创作灵感，舒永再次登上了长城，凝望着、观察着眼前一块块历经岁月沧桑的长城砖，一座由长城墙砖组成丝路金桥的构思逐渐形成。
2: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超级桥梁，它连接起世界与世界人民，这给予了我启迪，让我有了桥的概念。
1: 在舒永的眼中，一块块砖是长城的基础，用砖垒成墙，形成障碍。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图景中，砖构筑成为桥。最终舒永把近20000块长城金砖组合成一座丝路金桥。用艺术创作消弭隔膜与壁垒，这是舒永一直努力和实践的方向。
2: 当这个作品在世界各国展出的时候，很多的世界各国的这种游客，他到这个作品前，他就会感受到一种他和这座桥的关系。就比如说，他们在这个桥体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国花。2019年的时候，我带了一块丝路金砖，我当时邀请纳扎尔巴耶夫，还有吉尔吉斯坦4国总统都在丝路金砖上签名。我就跟纳扎尔巴耶夫介绍说，这个砖是代表着我们的和平友谊，它是我们中国长城砖大小的一块砖，也代表的是凝心聚力，代表着我们和斯坦国家，代表着我们和世界各国的这种友谊的。所以他非常愉快地在砖上签了名。所以这一块砖是有4个总统签名的一块砖。我们不仅呢要让这个作品属于中国，也要属于世界，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把世界的文化融进来，呈现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
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胸怀，自信而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景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0: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文明之繁盛，人类之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长城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图腾，交流互鉴的文明见证。2024年新年伊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8人，踏着53年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足迹，在当年同一地点合影留念。长城见证了2代人的乒乓友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1971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绝对是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他们在这里留下足迹，留下对长城的赞叹，也留下和平友谊的愿景。可以说，长城是外国公众对中国最具共识的文化认识，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这就是长城文化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中承载的新的历史使命。
0: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来到北京，雪后的长城格外安静。尼克松站在长城之上道：“我们到了长城，成为毛泽东主席说的好汉了。”这个画面定格在那场大雪之后的长城之上，见证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近1000位各国元首及诸多世界风云人物都在长城留下足迹。自1954年至今，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留下了数不清的一幅幅珍贵照片和上百件题词手迹。
2: 布什总统来中国，因为我陪着他走嘛，一路上讲和平嘛，我说请总统先生为和平写一句话。然后呢，在那个大的留言本上写 Peace to our people and the best wishes， 祝愿我们的人民永享和平。
0: 如今长城文化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承载了更多新的使命，它化身为桥，连接互鉴，沟通合作，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发展，这一道路如长城般铺展延伸。2022年的严冬极寒也抵挡不住冬奥圣火接力的热潮涌动，40位火炬手在八达岭长城上完成了接力，向世界发出邀约，向奥林匹克精神致敬。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一大亮点。虽然长城的修筑和奥林匹克运动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进取与和平是两者得以存续的共同精神基石。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长城，承担连接往来、融通交流的作用。而奥林匹克运动倡导人们摆脱因不同文化带来的偏见，致力于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从这个角度上，长城和奥林匹克是连接的纽带与互动的桥梁。

0: 长城如桥，许多人走过去以开放对话世界。
1: 加油加油。
0: 长城如桥，许多人走进来以活力激扬合力，如长城般连续不绝创新进取，如长城般坚定统一包容博大捍卫和平。长城凝结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核。一部长城的发展史，是王朝史、战争史，更是和平史、交流史。长城如桥，文明交汇不止，文脉流动不息。长城因此拥有包容博大的生命气象，也因此融通古今，连接四海。

0: 不住了，
1: 马上从哪扔？
2: 你竟然看都没看清楚，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0: 息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

0: 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
2: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3: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2: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折弯金控集团时强调，放大格局，创新思路，奋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当先锋。百官街道召开党建引领互助养老改革工作推进会，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调研杭州湾金控集团，实地走访重点产业平台与人才安居项目，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金控集团作为杭州湾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深刻认识大平台要有大格局、大思路、大使命、大担当的内在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强担当，在国资国企改革、产业生态构建、人才服务优化等方面勇挑重担，走在前列。区领导陈琴、程程参加调研。在杭州湾经开区高级化工人才公共实训中心产业园，钱林江实地查看园区建设运营情况，详细了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展。钱林江指出，园区运营要突出专业化、市场化导向，强化投、建、管、服一体化能力，真正成为企业成长的助推器、产业发展的加速器、人才培育的孵化器。走进海悦城陵园公寓项目，钱林江与入住的青年大学生亲切交流，询问居住体验、生活配套及通勤情况。当听到入住学生十分满意当前的居住环境，并推介同学前来上虞工作时，钱林江欣慰地说，安居才能乐业。陵园公寓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项人才战略工程。要持续优化服务细节，降低生活成本，让青年人才拎包入住安心扎根。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杭州湾金控集团汇报了整体运营及改革推进情况，与会领导做具体要求。钱林江强调，大平台要有大格局，要清醒认识集团的发展根基在于国家级经开区这一高能级平台，摆正位置，强化协同，相互赋能，把服务保障杭州湾经开区发展作为初心使命，以金控集团高绩效推动杭州湾经开区高质量发展。大平台要有大思路，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围绕市场化、专业化改革，围绕国家级平台做大做强，围绕绿色转型、本质安全等，主动谋划创新路径，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上虞样板。平台要有大使命，要立足大平台，围绕项目、产业、资金三大赛道，主动参与产业招商与资本运作，提升资产运营效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大平台要有大担当，要切实理顺体制机制，聚焦主责主业，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为上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昨天上午，百官街道召开党建引领互助养老改革工作推进会，会议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系统总结互助养老试点成效，提炼可复制实践经验，全域推进互助养老扩面提质工作。会议指出，自全区党建引领互助养老改革工作开展以来，街道首批六个试点社区因地制宜探索路径，深耕特色实践，形成一批富有成效、可供借鉴的试点成果。会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依托现有党建共治体系，推进互助养老，转化组织优势，补齐养老短板，主动扛起责任，用心解决老年群众急难愁盼。要落实关键举措，全域摸排建强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分层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行。

0: 民众主动参与，营造敬老助老良好社会氛围。会上接到六家企业捐赠互助养老公益基金，并认领互助养老民生微实施项目，为互助养老注入源头活水。马奶奶社会工作室代表分享交流学习心得，首批和第二批试点社区代表做表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赴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实地调研，参观幸福大院、乐享引领互助服务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上虞城南交通生活港项目现场施工震撼。作为城南重点民生工程，这个总投资约6亿元的综合体正全速推进。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项目主体结构加速成型。据悉，该项目深度融合交通枢纽和城市生活功能，集公交首末站、商业配套、竞菜超市、特色酒店等业态于一体，打造公交加商业加酒店一站式便民生活圈。项目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建成后，该项目将为周边居民提供便捷公共交通服务，满足购物、餐饮、生鲜采购等日常需求，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作为城南片区重要功能性民生项目，它将完善区域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进一步激发片区发展活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作为我区首个 TOD 地标城市商业综合体，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依托轨道交通邵逸夫医院站规划建设，打造集商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综合体。该项目于今年7月20号正式进场施工，目前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桩机、吊机等大型机械有序作业，2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各工序衔接紧密。因项目毗邻地铁线路，施工环境复杂，施工单位严格执行临铁施工标准，强化安全管控与技术攻关。当前地铁连通口施工作业正加紧进行。
1: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它靠近那个地铁，一个是保护方案，这个还有那个维护方案，我们做了比较细的。8月底的话，就是一个维护完成，然后打桩的话，就是完成之后，后面接着打下去了。到11月底，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靠近地铁那一片的那个地下室啊，就土方开挖了。
0: 据介绍，由于前期持续高温及台风天气影响，项目施工进度一度滞后。为抢抓节点，建设方提前统筹谋划，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在完成安全隐患排查与防护加固后，项目于8月11号全面恢复正常施工。按计划，本月底将启动桩机施工，11月进入大面积主体施工阶段。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总用地面积167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9343.1平方米，包含2栋办公楼、4栋商业楼，共6个建筑单体，配置停车位458个，预计2028年12月整体完工。建成后将填补上虞区 TOD 综合体空白，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区域商业能级与城市品质，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2: 为丰富暑期生活，筑牢安全防线，近日华为文澜小学13班部分学生走进义亭镇专职消防队，开展暑期消防安全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消防站，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感受消防力量，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0: 研学课堂上，消防队员结合夏季火灾特点和学生暑期安全重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日常防火、用电用气安全、火场逃生技巧、正确报警方式等消防安全常识。通过典型事故案例讲解隐患危害，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提升自我保护和应急避险能力。在消防员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对战内务环境，平整方正的豆腐块被褥，整齐规范的物品摆放，干净整洁的生活区域，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消防队伍严谨细致、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深受触动。随后，同学们逐一参观各类消防救援装备，消防员现场介绍 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器、破拆工具、水袋水枪等器材的用途与使用。

0: 用方法，讲解不同装备在抢险救援中的作用。大家认真聆听，积极提问，零距离接触消防硬核装备，真切体会消防救援工作的责任与担当。本次暑期消防研学活动将安全教育融入社会实践，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观摩中感悟。活动既充实暑期生活，又有效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安全素养和自救能力，为平安暑期平安校园建设夯实基础。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八月九号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台形势，对下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部署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保持决战状态，坚持再坚持，细致再细致，推进再推进，牢牢守住阵地，奋力交出防台防汛高分答卷。区领导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八月十号上午，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贯彻省市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毫不放松，科学调度，确保安全，认真复盘总结，固化体系打法，全面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攻坚战。区领导周小国、朱江桥、程程、张杰、孙伟琴、冯世凯参加。八月查看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扎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数字赋能，加强精细管理，全面推动城市序化、结化、美化和安全高效运行，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区领导程程、罗黎明参加。八月十二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水利集团、交通集团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治水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立足上于实际，在项目建设、市场化转型等方面勇挑大梁，守牢安全底线。奋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区领导陈琴、程程、罗黎明参加调研。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张奶奶，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周末一早，天空阴沉，时有雨水来扰。近期容易出现东边出太阳，西边下雨的情况，降雨分布不均。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备好一把晴雨伞，以备不时之需。短时雷雨时段通常也会伴随阵雨，所以户外作业和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留意实时的天气信息。遇到短时强降雨时，要远离低洼地带，注意出行安全。接下去的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高温天暂时不会出现。另外，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近期呢还要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6到34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6到34度。富之山阴转阵雨，26到34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6到34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6到34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6到34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6到34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6到34度。裘皮城阴转阵雨，26到34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阵雨，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流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趟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花，河水刚过我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小马直犯愁，这河水难趟我没办法，不如回家问妈妈。马妈妈智慧大，小马小马你最听话，河水深河水浅你自己试试就知道。小马自己想了想，一步一步把河下，不是刚过小脚丫，也不是很深很可怕，河水不深也不浅，小马过河笑哈哈。
1: 江雪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刚才接到通知了，公司账号下个礼拜就能正常运营了。重新上线了的这些内容，我也都安排下去了，不会有什么问题。
1: 莫安娜，多亏了有你，才把新苗给保住了，谢谢。
0: 咱俩就别说这个了。
1: 新苗这么多年呢，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呀。公司保住了，但也伤了元气了。这风水轮流转，这老话挺有道理的。你看这投资现在不都投到蓝海去了吗？
0: 是我们这儿又有投资撤了，但我听说蓝海拿的是耀辉资本的钱啊。蓝海一直是胜在运营的，我们是胜在内容，大不了咱们拼一拼，继续齐头并进呗。正面刚啊，
2: 刚不动了。
0: 怎么会呢？
1: 你我搭档这么多年，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我现在啊想退出了。
0: 退出？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这是董事会的意见，他们要把公司给卖了。
0: 你是创始人啊。

0: 啊，他们怎么能让你退出呢？还卖公司卖新苗吗？
1: 你个创始人他管什么用啊？创始人你得听资本的，人家要卖就卖，怎么了？不也挺好的，正好你休产假吗？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反正我呢也是真没心气儿再干下去了，你就陪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2: 够好
3: 啊。于总。
4: 文珍，不，那个温丽总
3: 有时间吗？
4: 你找我随时有时间。
5: 哎，请。
3: 收购新苗的事你到底怎么想的？
4: 我想啊，先把新苗收购下来，然后就请你作为投资方的代表进驻我的蓝海，然后你我还有孟安，咱们三个可以在蓝海干一番大事业。
3: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4: 周总非常支持啊，我觉得这是个好计划。
3: 确实，对我们投资来说，两个平台两个头部强强联合打造区域独角兽，确实是一个好计划。
4: 没错，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3: 但我们公司是没问题，肯定不会输。可是你呢？
4: 我。
3: 你要是签对赌的话，那可是一把双刃剑。
4: 但是，如果我不签这个对赌的话，那么周总包括另外几家投资公司，他就不会再支持我了，他也不会再给我增资了。
3: 我们的投资条款很苛刻，你要是签对赌的话，你要是输了怎么办啊？
4: 你是在关心我个人吗？
3: 我关心你是基于对你对蓝海的了解。蓝海呢是你一手创立的，它是你这十年的全部心血。如果因为这次扩张丧失了对蓝海的控制权，甚至被赶出了蓝海，你会后悔吗？
4: 你是在担心我？
3: 我，你是孩子的父亲，我有理由担心你。
4: 反正你说的这些我其实之前就反复的想过，无外乎两条路啊，要不然我让蓝海发展，要不然就是我个人牢牢的控制住蓝海。
3: 那你的选择呢？
4: 我选择让蓝海扩大发展。你懂投资，我懂互联网，其实这十年来啊，我跟我的蓝海一直都面对着这样的考验和选择。这次我想争取你们的投资啊，如果我抓不住这个风口的话，我们蓝海将是不进则退，甚至未来会走投无路，或者是彻底毁灭。既然要你们的投资，我就要承担这个风险。
3: 行，既然你想好了，那咱们就按计划推进。这种话我不会说第二遍了。
4: 我知道，你一向如此。包括咱们俩离婚，对吧？
3: 你扯远了。
4: 文珍，你不觉得我现在的状态特别适合签这个对赌协议吗？
3: 什么状态？
4: 我孑然一身，你带着孩子离开了，但是我们给孩子留下了足够的教育基金。如果你们还在我身边的话，我会瞻前顾后，我绝对不会像现在背水一战。
6: 新苗要卖了，我肯定是要走的。我一前任老板钦定的人力资源总监，不可能留的。
7: 都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像我们这种用人成本又高还不太听话，偶尔还给老板挖坑的，肯定都是留不下的。
6: 你不一定。
7: 为什么呀？
6: 你是内容总监，这是公司硬核，估计能收下新苗的除了蓝海还能有谁呀？那于总不是一直想挖你吗？
7: 也有可能是别人呢。
6: 敢不敢打赌？
7: 那还是算了吧。要是别人的话我还能赖一赖，要是于海估计还真留不下了。

0: 为什么呀？
1: 那本来就是朋友嘛。那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还要休产假，我不能占着这个地儿不给人干活啊，那不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0: 反正他们不能开了你，你是孕妇，这就是保命符。
1: 有什么打算吗？
0: 准备预支个20年的年假，云游四海，偶遇郎君，最好能遇到个像李林那样的。嗯。哎，要不然你给我一张李林的照片，我带在身上，你说能不能管用？
1: 滚！他又不是钟馗。
0: 你呢？有什么打算啊？
1: 我现在打算有什么用啊？先踏踏实实的把孩子生了吧。
0: 嗯，那你先在家待着吧，等我重掌大权，咱们再创辉煌。
1: 好。
0: 真的一点都不失落吗？怎么可能呢？

0: 在那儿呢。
1: 木安，
2: 老婆。
1: Hello， 木安。哎，梅师姐。
0: 怎么过来的？打车
1: 啊？啊。啊，
0: 没累着吧？
1: 没有。
3: 好久不见，
1: 是好久不见。
3: 我一直都想去看你，但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幸亏你来了。哎，你状态真好，这丝巾戴着也好看。
1: 哎，谢谢你啊！
3: 我师哥真厉害，工作生产两不误。
1: 你送银阶的巧克力，他也特别喜欢。你谢谢师姐了吗？
0: 我谢了，给我的时候就谢了。
3: 谢了，谢了，谢了。
1: 这回回来待几天啊？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去家里吃个饭。
3: 待多长时间还没确定呢。不过去家里吃饭可以啊。我师哥就从来没有邀请过我。
1: 没事，不用理他，我请你。
3: 好。
4: 老板，你这是拖延去哪儿啊？也不提前告诉我一下，我手上一堆活没干完呢。
5: 老板带员工出去参加工作活动，还需要向员工报备吗？嗯，
4: 老板带的路都对。
5: 我是打算给你个惊喜。
4: 什么意思啊？又要给我惊喜？你还不如给我来点实实在在的呢。
5: 陈婉珍，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给你的礼物，
4: 投资人峰会的邀，不够格吧？
5: 我这个推荐人够格就可以了。峰会呢有个论坛我要参加，你呢，给我拎包，我带你好好见识见识。
4: 行，我一定给你看好包。
6: 今天怎么突然有时间来找我啊？
1: 就想跟你出来溜达溜达。哦，
6: 溜达溜达，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
1: 看出来了。
6: 我这点还看不出来。
1: 新苗要被卖了，
6: 要被卖了。嗯，为什么？
1: 行业本来就不景气，再加上黄思思闹出来的这个事情，老张应该是担责任了。他今天跟我说是董事会想让他退，

0: 我看着更像是引咎辞职的。怎么这么突然啊？那老张走了，你们怎么办？先过渡吧，但我跟
1: Rachel 这种肯定是留不下的。
0: 哎，先不管那么多，我们就踏踏实实的把孩子先生了，我陪你。
1: 这回轮到我要失业了。
0: 哎，这下我就平衡了。

0: 那开幕还有点时间，我们要不要到外面草坪上去散散步、透透气啊？啊，
1: 不了不了，我还要写报告呢。
2: 来都来了，走嘛。还
1: 真的不去了，工作第一啊。哎哎，
2: 温迪，
1: 周总，我真是没想到啊，原来你喜欢这一款，品味不错，蛮漂亮的。
2: 你刚才跟他都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不过我看你的白月光，他好像不怎么待见你吧。
2: 什么白月光？

0: 周总，刚才那个女的跟你说什么了？老板，我帮你打掩护归包你，但是呢，我们只是员工跟老板的关系，对吧？
1: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简单一点喽。那，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 Wendy， 听说她就是周耀喜欢了10年的白月光。
2: 嗯，工作归工作，那我不想把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
3: 我懂，就是希望用工作来证明自己，而不希望被别人议论自己的私生活。
0: 对，
3: 那有点来不及了。陈婉珍，
0: 别开玩笑。
3: 不，别走，话没说完呢。 陈婉珍，陈婉珍，你想不想当合伙人？这是合伙人徽章。从明天起，我们就不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身份，但你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跑什么跑？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哎呀，我以为
3: 你以为什么？
0: 你想多了吧，接受。那怎么着？需要我跪下来吗？哦，求你了，求你了，别！你真的，你吓死我了！你说给我升职不就得了吗？你干嘛那么吓人呢？
3: 我没吓你，我是吓他们。嗯，
0: 我明白了，你又拿我当枪使。
3: 我什么又拿你当枪使？我本来这就是一鱼两吃，对吧？给你一个惊喜，让你开心，给他一个惊吓，让他知难而退，这不挺好的吗？嗯，
0: 谢谢你啊，周耀。

0: 别光喝粥，把鸡蛋吃了。哎，慢点，别噎着。哎，欣欣，
1: 嗯，
0: 浩文怎么又不吃早餐呢？
1: 他不饿呗，让他去。
0: 怎么能不饿呢？那个，你给他带点去。
1: 他这么大人了，你别管了，我收拾东西。

0: 老许，你说浩文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一天到晚闷在屋里也不说话，你要不找他聊一聊，带出去转一转啊？
1: 姨啊，我看这表妹夫啊对小西瓜真是上心啊，我还真没见过这么会带孩子的男人。哎，我听说呀，现在有很多男人专门在家带孩子，叫全职爸爸。
0: 不是兰香，那浩文怎么能当全职爸爸呀？他那么能干，他不能在家待着，人会呆废的。
1: 也是啊，
0: 你看，
1: 行不行？
0: 哎，你说怎么办嘛？想个法子。
2: 你给我看的那个小视频啊，不挺那个励志的吗？发给他。
0: 哎，行行行，我不能单发他，我就发群里，要不然他有想法啊。发了。哎呦，这手越来越有准了哈。
2: 我给你表演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干嘛呢？怎么了？怎么了？
3: 那家庭群里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怎么了？
3: 你让浩文看了怎么想啊？
0: 我这不是想给他鼓励鼓励吗？你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他连门都不出，也不跟谁说话，哎呦，太吓人了啊！
4: 所以呢，你就嘘寒问暖的，送吃送喝的。
3: 他就知道我读书的时候就是我在那儿写作业呢，一会儿进来一下，一会儿进来一下。哎呀，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烦不烦呀？你这样是给他压力，他有心理负担。
0: 我没想给他压力，
3: 过度的关心就是压力，
0: 关心还关心
2: 错。
3: 你错啊，你没错，你就是让他一个人自己在屋里待会儿啊，清静清静，让他想一想今后要做什么，他要想吃想喝他会出来的，你不要去打搅他，可以吗？
0: 行
4: 行，那我走了啊。
3: 对了，那个我婆婆要是打电话来啊，你都别跟他说，就说都挺好的，
0: 都挺好。
3: 哎，记住了啊。哎，你老伴儿啊上次差点说漏嘴了，你管管他。
5: 走了啊。那个熊熊快点了，
0: 熊熊快点快点。我觉着你还是得去找他聊聊。哎呀，他手利索了。
2: 阿美，来，咱俩翻一下。方法不对。一段。
1: 不着急表态，你可以再好好想想。师哥，我负责任的说，就这套方案，在国内没有几个人能做得这么完整。所以你，是我合作的不二人选。
6: 哎，其实马院长不是也想跟你合作？你可以跟他合作吗？
1: 老马不行，他跟我一样。都待在象牙塔里，我需要的是你这种实干型、有市场经验的合作者。
6: 我觉得你还是和马院长合作吧，我实在是北京去不了。
1: 为什么？穆安不同意？
6: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孟安是高龄产妇，还有三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之前老大出生的时候，我因为

0: 研究生毕业，忙着工作，基本上3岁之前都是孟安带着的。这次老二马上要出生了，我不想再缺席。
1: 我这次回国筹备大型实验室，是我的一个机会，对你也是一次机会。咱们都这个岁数了，事业上留给咱们的机会不多了。难道你就不想抓住这一次，证明一下自己吗？
0: 哎呀，你说的的确诱惑力很大，但是一朵，真的不好意思，我没法答应你。这世界上。

0: 你说汉文老这么闷着，不是回事儿啊，得闷出病啊。跟你说话呢，这汉文老不出来怎么办呢？
1: 啊，
2: 看，一口没吃
0: 呀。老许，你能不能管点事儿？你去跟他谈一谈。
3: 我再去加点水。
0: 这笼里的鸟，它多想往外飞呀。
3: 出去透透气，
4: 看孩子呢。
3: 进来。
0: 浩文，你跟你爸出去转转，孩子我和兰香看。
4: 嗯。爸，都怪我让您失望了。
5: 但是你辉煌过呀，
3: 啊！我跟你妈经常在背后聊你，说我跟你妈俩现在能过上这种日子，坦白的说，浩文，你功不可没，你在经济上关怀我们，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从来不藏钱。你姐夫从精神上关怀我们。我们老两口现在过的这日子，左右邻居，我那些朋友、鱼友，人都羡慕啊。这老话不说了吗？说有好姑娘，那是因为有好姑爷。我跟你妈俩一直就是以你为自豪，也没拿你当姑爷看过，就觉得你是我们的儿子。什么一个姑爷半拉儿啊？我觉得半拉姑爷一个儿。你不要自责，做生意这个东西，那不就是有赔有赚吗？你谁嫌你做生意，他也不能光赚钱不赔钱呢？我还听那些鱼友跟我说，说真正会做生意的人，不光是会赚钱，你还得会赔钱。赔钱是为了啥？是为了赚钱。那我还觉得你现在已经到了儒商的思维了，都，是不是？啊？我从来对你没有失望过，那你说一个男人这一辈子，你怎么得经历点啥吧？别内疚，啊！其实一个人，你挣多少钱，当多大官，到最后什么对你最重要？家。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5: 几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6: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的。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兵，上虞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兵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2: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这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去讲呢，就讲的是我未来要研发飞机。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您心中了。
0: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设的这个班啊，飞行机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机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2: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器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但是我呢，还是毅然的选择。

0: 这个专业。
1: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个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2: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冰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1: 当时参加2011年的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0: 那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1: 整个暑期，
0: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1: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0: 啊，对，
1: 作为驱动力了。
0: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2: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划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冰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两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一等奖、太阳能飞机三等奖、创新评比三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1: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0: 对，我非常感慨
1: ，
0: 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2: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冰正式走出校园，入职之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1: 在之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0: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1: 那您会觉得在之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这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0: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试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个山谷在等待春天的第一场大雨。初夏，来自海洋的季风不断加强，塑造横断山脉多样性的另一个自然之力登场。山谷把来自热带地区的力量聚集，水汽沿着山坡向上攀升，遇冷凝结，最终在重力的作用下上演华丽的一幕。

一朵盛开的杜鹃花只有一个果，而一棵杜鹃树每年可以孕育成千上万颗种子。杜鹃花族群以其惊人的繁殖能力，在不同的海拔不断孕育新的成员。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冷山林，潮湿的密林中，数声杜鹃爬上高大的冷杉树枝，它们将自己的根系铺展在苔藓之上，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阳光和水分。

数声杜鹃的盛开引来贡嘎山中的藏球猴家族。初春，食物缺乏，猴群中刚刚诞生的新成员仍需要妈妈哺乳。而一些年龄较大的猴宝宝已经开始自己觅食。在经历漫长的冬季后，这些盛开的植物成为它们最及时的能量补充。高山杜鹃走出森林，一路向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甸上，春天姗姗来迟。为了适应寒冷少雨的环境，紫丁杜鹃不断降低自己的身高，缩小叶面。在高大的乔木无法企及的高山草甸，恣意盛开。四川境内，超过200个不同种类的杜鹃，成为山林间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

0: 初夏，牧民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一大早，他们就得把牦牛赶往格聂雪山高处的牧场。
1: 赶牛的技巧就是要快，不快的话，前面的牛往那边跑，然后后面的牛那边跑，然后就根本就跟不上了。
0: 横断山脉，山高水长，曾经无数先民行走其间，有散落在山水相依的山间谷地，形成各民族灿烂的历史，多彩的文化。

化。高山峡谷，河流季风，地质变化与地理阻隔非但没有阻碍生命的延续，反而孕育多样的物种，丰富的生境。一切如同大山中的溪流，最终汇聚成这片土地上最为壮阔的生命之河。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剩余经验为全省提供示范。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宅农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路网两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化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